0: 金额比较少，乘客往往很难看出异样，不知不觉就花了冤枉钱。
1: 近日，天津首例提供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工具案一审宣判，案件呢就源于乘客的一则投诉，多部门联合调查，终于揭开了改装计价器背后。

0: 天津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南开支队副支队长梁晓明。2024年，我们交通运输执法部门陆续接到多起群众投诉，集中反映乘坐出租汽车时车费偏高、计价里程与实际行驶里程明显不符的问题。经过大量复盘核查，最终锁定问题的核心：多辆涉事出租汽车可能私自加装了隐蔽的作弊装置，也就是行业内俗称的“小飞机”跑得快。
1: 市面上的出租车计价器一般由两个重要部分组成，一个是安装在车辆前轴上的传感器，它可以感受到车辆的行驶路程，并将其

重要部分组成，一个是安装在车辆前轴上的传感器，它可以感受到车辆的行驶路程，并将其转换成电子脉冲信号。另一部分则是在车内的接收装置，通过接收传感器的脉冲信号，计算并显示出行驶里程和其对应的价格。而执法人员查获的这种作弊装置，就是通过控制传感器去发送额外的脉冲信号，让计价器虚增里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5条第三款规定，私自为他人提供并安装控制出租车计价器的电子脉冲装置，

0: 和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天津警方一起展开了调查。天津市公安局公共交通治安分局刑事侦查一支队民警单金龙，
1: 我们从一位被查的司机处了解到，他是在一家修理店以450元购买并安装的这个小飞机。这家店公开的生意是安装维修计价器，而私下里却是售卖这种计价器的作弊装置。

0: 收费数据进行对比，随后发现了更多问题。天津市公安局公共交通治安分局刑事侦查一支队民警单金龙
1: 通过出租车监控系统后台调取车辆行程路线、距离和等待时长等记录，同时对比计价器收费记录，我们发现有26辆出租车都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也就是从这家店

0: 地址、收件人电话均为陈某某的网购订单里，我们也发现了大量的购买遥控装置的记录。
1: 警方走访咨询了中国汽车研究所等专业院所，并与专家确认，他们在这家店铺查获的配件就是制作小飞机的必备材料。专家解释，市面上主流的计价器其实都设计了自己专属的防伪码，不会随意接收电子脉冲信号。而经过专业机构鉴定，陈某某持有的芯片，其核心作用就是破解。

0: 症状
1: 到一个很低的水平，比如说它达到50每平方毫米。
2: 侯英超分析，大赛面前经验可以积累，技术可以打磨，战术可以设计，但真正决定年轻人能否迈过那道坎的，往往还是内心。
3: 无惧无畏，我感觉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往往这种心态，包括准备思想上的这种稳定，比他的技战术的发挥要至关重要。
2: 说到底，亚运会不仅是冠军的领奖台，也是年轻人建立比赛气质的试炼场。548张亚运承载的不仅是当下的奖牌期望，更是中国体育面向洛杉矶奥运会、面向更长远未来的主动布局。
4: 听今天，知全。

今天，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举行。今天是第22个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今年的主题是科技赋能出生缺陷防治服务。今天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从20世纪中叶以来，南南合作走过数十年历程，发展方向日益清晰，

浅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中海南的雨势更为明显，城市中琼海、万宁、陵水以及琼中等地将遭遇大雨或暴雨。气象专家提醒，未来几天四川、海南等地降雨频繁，累计雨量将较常年同期偏多，当地公众需关注持续性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世界田联半决赛，法国女篮将对阵东道主德国女篮。当地时间12号，首届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进入第二个比赛日。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冠军闫子怡，中国男子跳远选手张铭坤将登场。 今天 WTT 澳门冠军赛进行男女单打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选手周启豪将迎战日本选手张本智和，陈幸同陈毅将在不同半区继续出战。

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2: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0: 成啊，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1: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一款。

0: 堵点。
1: 也门胡塞武装夺取曼德海峡关键岛屿。
0: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回落，通胀预期上升。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1: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

理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源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

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0: 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100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0: 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公布，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2: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是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根据规划，目标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

0: 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能够较2025年提升15%，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1: 推动。”

0: 第一位，镁、铁、锰、钛等九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四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2: 2025年我国市中有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今年五月开展以来，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四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在标准清理方面，组

0: 产业集群。
1: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福建厦门闭幕。四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到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伊拉克武装部队11号晚表示，伊拉克总理已下令就相关袭击的具体情况及幕后责任方展开紧急调查，并依法追究涉事人员责任。
1: 美国多地11号举行活动，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悼念事件遇难者。
2: 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过去40年，

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沙特阿拉伯外交部11号晚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袭击造成一些人员受伤和部分设施受损，目前相关处置工作正在进行。 声明说，遭袭输油管道位于利雅得和麦地那地区。应伊拉克总理请求，沙特决定现阶段不做回应，以便给伊拉克政府留出时间，采取必要措施，阻止从伊拉克境内

些落地场景。在大众健康需求持续升级的今天，这套新体系能否把精准医疗送到社区家庭，重塑普通人的健康守护方式？我们去看看。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展台，我看到了 AI 赋能全周期医疗健康服务的真实场景。这里的应用成果大多是已经落地医疗机构，正逐渐走进普通百姓健康生活管理的医疗健康好帮手。比如说，首次亮相服贸会的 AI 移动医疗车就实现了心电监测、超声诊断、儿科

0: 覆盖的，主要的需求在基层。
1: 展现技术实力的大型高端诊疗设备仍然是今年服贸会医疗展区的重磅选手。西门子、联英等多家国内外企业都展示了最新的光子技术 CT。这类设备对于心脑血管风险评估、肿瘤相关影像评估、儿科及敏感人群安全检查都有广泛的应用场景。西门子展台负责人孙红介绍，
2: 影像设备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看得清，才能做出准确的诊断。这台 CT 就可以做到更好的清晰度的去诊断。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继续关注新闻。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行。眼下主会场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已进入布展阶段，各大展位已经初具雏形，展台搭建、展品进场同步推进。来听总台记者傅奇恩、孟玉的报道。
2: 本届东盟博览会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

0: 的一处城郊闲置地块，一场针对蒿属植物的专项整治行动正在连片推进。青福镇副镇长李明汉介绍，现场采用机械作业和人工拔除相结合的方式，将拔除的蒿草就地捆扎，集中收拢，避免花粉随风飘散，造成二次污染。
1: 这片区域蒿草大概有5-6亩左右。

0: 也都是常见的过敏源。
1: 过敏性疾病的发生呢，它不是单因素造成的，它是由包括我们的这个环境因素、气候变暖、空气污染、卫生条件过于清洁了，还有这个我们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还有工作压力等等多方面导致了患疾病的人越多。
0: 气象部门研判，当前内蒙古中东部大。

六女篮世界杯半决赛，法国女篮将对阵东道主德国女篮。当地时间12号，首届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进入第二个比赛日。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冠军闫子仪、中国男子跳远选手张明坤将登场。今天 WTT 澳门冠军赛进行男女单打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选手

0: 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论美国国务院举行会晤，讨论近期事态发展以及两国框架协议的持续落实。关注体育方面，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11号展开四分之一决赛较量，中国选手丁俊晖发挥出色，以6-2击败英国选手凯伦·威尔逊晋级四强。另一名中国选手周跃龙在5-3领先的情况下接连。

0: 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此次会晤恰逢金砖合作机制创立20周年，世界目光将再次聚焦不断壮大的大金砖。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同各方一道擘画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汇聚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强大力量，为动荡变革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0: 眼下金砖合作如

0: 红绿灯对话的移动智能终端，这就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画出了路线图。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乘用车要占到新车销量的7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

0: 高端化、国际化方向迈进。
1: 规划既定了目标，也点了问题，怎么让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从选择题变成必答题，让中国品牌成为必选项。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蓝图落地需要施工图，规划部署了17项重点任务，涵盖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促进跨界融合。

进一步深化与信息通信的融合，加快 5G、5GA、CV2X 直连通信等网络基础设施规模部署，构建高低搭配、泛在智联、安全可靠的移动网络体系，推动智联卫星、北斗系统等技术规模化装车应用，拓展多场景网联适配能力，进一步深化与交通城市发展融合，推动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标线

0: 数据打通，自动驾驶才能真正的跑起来。
1: 再比如全固态电池，它和现在的电动汽车用的液态锂电池相比，能量密度更高，安全性更好，被看作是下一代电池的关键方向。当然呢，这些技术突破最终都要落到市场上见真章。中国品牌当前在全球市场的表现怎么样？接下来要怎么走？

地区投资整车和零部件制造，贸易投资一体化发展不断深化，汽车产供链合作伙伴网络持续扩大。2026年上半年，新能源车出口占我国汽车出口量比重超过四成，部分车企以智能化优势为突破口，打开海外高端市场。商务部合作司副司长曹文介绍，15-5时期将进一步完善汽车产业出海政策

强汽车产业国际化发展顶层设计和政策引导，主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深化区域合作，推动实施国际化能力跃升工程，为企业提升国际化的经营能力和水平，培育良好品牌形象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国务院已出台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关于产业链安全的规定，我们将进一步

0: 具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

0: 和蔡佳颖如约来到了独居老人徐新莲的家中，他们给徐奶奶读了当天的报纸，还一起做了中秋花灯。一边聊着天，徐奶奶还忙着把早就准备好的小零食塞到了两位同学的手里。在她看来，这些学生们早就成了她没有血缘关系的亲孙女儿。徐新莲说，
1: 他们来陪我聊聊天，我不会觉得无聊，很开心，这样热闹一点。
0: 拉着两个孩子的手，

0: 改造提升需求反馈，协助更新社区老年友好地图等。宁波市海曙区段塘街道新点社区党委书记陈国富：
1: 我们是一加一加二加一的这种模式来做服务，一个社工网格员，然后一个指导老师，两个同学，然后一套方案来去落实的。通过我们的需求排摸以后，我们在2025年正式的就把这个暖溪志愿服务队就组建起来了，开始建立了一套有效的机制来做这个就是持续下去的一个服务。
0: 志愿团队中很多学生不是宁波本地人，听不懂本地方言就成

量呢不像夏季那么的大哈，但是呢雨日多，连绵不断，称为华西秋雨。那么华西秋雨平均是9月2号开启，11月3号结束。那华西秋雨的特点呢是阴降雨绵长，雨日多，降雨量少于夏季，而且呢华西秋雨的夜雨是比较多的，因为夜间的大气上下层的温差加大哈，大气更为的不稳定，垂直运动呢更活跃，导致了华西地区的夜雨往往是更多。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南海热带低压生成的海南等地呢有

0: 来。北京时间10: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要么手足无措，要么用错方法，反而耽误了最宝贵的抢救时间。
1: 面对生活中突如其来的意外，正确掌握急救技能技巧，能够挽救生命和降低伤害程度。今天各地将开展丰富多样的急救培训活动和急救知识普及。如何守护黄金救援时间？掐人中等所谓的急救法可能存在哪些风险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0: 呼救并拨打120，并根据情况实施心肺复苏或止血等急救措施，能最大程度为患者争取时间。
1: 在现场评估患者是不是出现心波骤停，通过拍打双肩呼唤他的名字，看看他有没有反应，观察他的胸腹部有没有呼吸的这种起伏。如果说患者既没有反应也没有呼吸，或者是处于濒死呼吸状态，这种患者呢，我们就应该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对患者呢进行施救。

0: 陈志呼吁，希望更多人能卸下不敢用、不会用的心理包袱，了解学习急救知识，在关键时刻果断出手，实现急救为人人、救在身边的行动。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跟阿联酋的矛盾也在不断扩大，因为阿尔及利亚是一个北非国家，那么阿尔及利亚认为阿联酋介入了很多北非的事务，那么比如在索马里兰的问题上，那么阿联酋是支持索马里兰独立的，但是呢，阿尔及利亚和其他阿拉伯国家是支持索马里政府的。那么在苏丹

0: 称为点滑器，夹在手机上就能自动点击，帮助骑手快速刷新订单，完成抢单，速度远快于正常手动操作。
1: 有人凭借外挂优先抢占订单，就意味着正常骑手获得订单的机会被挤压，这显然损害了广大合规骑手的合法权益与从业积极性。物理外挂没

0: 没有侵入外卖平台程序，也没有拦截平台数据，怎么才能认定其侵权行为呢？治理这样的技术作弊，各方又有哪些办法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孙莹、马静宇的报道。
1: 谁讲得过我？我不相信。
2: 好，来
1: 录下来了没？
2: 录下来了。
3: 网络平台上有骑手分享过使用外挂抢单的过程。视频中骑手没有碰手机，订单出现后屏幕却自动完成点击和滑动，很快抢下一单。这样的外挂主要依靠软件实现自动识别、点击和抢单。随着平台不断加强技术识别，使用软件外挂账号有被封禁的可能，因此一些外挂也开始从软件转向硬件。美团骑手保障组负责人张希表示，此前有骑手向平台提供线索称，有人使用点滑器抢单进入外卖平台程序，也没有拦截平台数据，因此隐蔽性非常强。
4: 点滑器类外挂，简单来说就是不需要侵入 APP 本身，它要么借助手机系统自带的辅助功能来代替人手点击屏幕，要么通过蓝牙连接的外接设备模拟人工操作，这也是它隐蔽性强的地方，全程不碰 APP 的代码。而传统注入类外挂是直接侵入 APP 的代码执行流程，篡改运行逻辑，动作更深更重。骑手用外挂抢单，本质上是破坏了骑手之间的公平竞争，一个是会干扰平台派单抢单系统的正常运转，二也是给平台系统安全带来影响。

子公司在某电商平台开设两家店铺，对外销售名为点滑器的产品，并发布该产品的使用教程视频。承办此案的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知识城人民法庭庭长李德军介绍，据统计，该点滑器产品累计销售

0: 现代信息技术与区域地质调查工作深度融合的新型填图范式。屈洪刚表示，过去地质人员跑野外要跑路线、判岩石、画界线、整理图纸，大量工作靠人工判读、手工编图，耗时长，在高原、荒漠这类艰险地区作业风险还很高。而智能填图系统相当于给地质工作配上了一个智能地质参谋，
1: 它能帮我们自动识别岩石，画出地层界线，看透地下隐伏地质体，一键产出各类地质图件和报告，还能自动完成图纸拼接、不同比例尺地质图缩编。依托海量地质数据和专家支持算法，就算是高海拔、沼泽、荒漠等仍然开展工作的区域，它也能稳定干活，减少我们地质人员高危作业的这种风险。

0: 老挝、秘鲁、卢旺达、坦桑尼亚等国家推广应用。数据显示，系统的地质体识别精度总体超过90%，数据处理、综合分析与地质编图效率较传统方法提升50%以上，真正实现了提质增效。徐洪刚表示，这套系统依托我国20余年数字地质调查技术沉淀、10年智能化技术和系统自主研发而生。此次向全球发布，是我国践行人工智能、普惠向善、矿业开放共赢发展的生动实践。
1: 说完了。

0: 划设计、采矿权办理、矿区建设，直至矿山开发开采。如果说地质填图是完成最基础的前序工作，那接下来就要逐步缩小范围，选定找矿靶区，进而开展勘查、评价等工作。
1: 而智能找矿系统正是这一环节的好帮手，它究竟如何发挥作用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传统地质找矿预测面临多重行业痛点，如地质、物探、化探、遥感等多元数据分散在不同平台，多套专业软件割裂使用，难以协同。人工从海量数据中识别微弱成矿线。

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是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15/57，氢能首次被纳入非化石能源供给体系，正式成为我国清洁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2: 氢能的规划部署如何转化为产业现实？来听总台记者孙渊的探访。
3: 我手里拿的这杯水呢，就是这辆车的尾气管刚刚排出来的，闻上去呢，
4: 氢气和氧气在车里握了个手，反应一下，电出来了，成为汽车的动力，剩下的只有水。而这是氢和煤油最不一样的地方，干净是氢最根本的特点。而不只是干净，氢还能让车跑得更远。这辆正在加氢的重卡车一次可以加注37公斤的氢气，能跑500多公里。
5: 同等价值的话，就是燃油车就可以跑到400公里，我们比燃油车多跑100公里。对我来讲的话，就是更省钱了，时间上比较更节省了。
6: 一天我们2个班嘛，一个班大概有6-7辆左右，然后一天

0: 不过现在这个蓝路虎正在被除掉。
1: 这是目前市面上最主流的储氢罐，35兆帕储氢罐，它里面的压力相当于大气压的350倍，3500米海底深的水压也是这个劲儿。为什么要压这么狠？因为氢太轻，1公斤的氢就要占据几十立方米的空间，不压根本运不出去。
0: 这样一个储氢罐里能装11公斤的氢气，而

0: 文化发展如何走进千家万户？继续来听总台记者孙渊的报道。
1: 这是今年六月份发布的新乡能源体系建设十五规划，里边有一句话特别有分量，就是要积极发展氢能产业。氢能首次被纳入到了非化石能源供给体系。从前，氢能在能源的大盘子里边算配角，算未来选手，现在它正式进入了主力阵容。
2: 身份之变背后是产业之变。不久前发布的《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给“十五五”氢能发展定了调，锚定规模化发展新阶段。氢能正在从政策驱动迈向市场驱动，

0: 实弱，对操作和安全要求更高。为了适应新工作，他连续一个多月泡在现场，一遍遍试，数据一条条记，摸出一套操作办法。
1: 新入职的员工非常的多，帮助他能够快速的适应咱们的这个新的行业的技能的积累以及经验的积累。
0: 如今，内蒙古的绿氢产能产量已占到全国三分之一，位居第一。不断壮大的产业规模，也让当地加快了职业人才的培养。在内蒙古这家职业技术学

0: 3.76米的地下蛟龙正式上岗，后续将会在地下3.5米到22米深度区间作业，承担总长3124米的海南昌化江水资源配置工程南木支线隧洞掘进任务。中铁十八局昌化江项目负责人丁少宁：
1: 此次南木号盾构机顺利始发，让项目正式进入智能化盾构施工阶段。项目团队针对地层软硬交错、覆土浅埋、围岩易扰动、周边环境复杂

0: 14日和4周。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药学部主管药师杨华对中国之声表示，即将实施的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中，有关出院带药的要求建立在处方管理办法的基础之上，上述最大处方量正是出院带药要执行的数量标准。
1: 根据处方管理办法来规定的话，住院患者的麻醉药品，尤其是

0: 管理规定还明确，医师在开具麻醉药品处方前，应当核对患者和代办人身份证明，向患者或代办人告知麻醉药品可能涉及毒品犯罪的特殊属性。为拟代理医疗机构使用麻醉药品的患者开具处方时，应当签署知情同意书，由医疗机构妥善保存。为未成年人开具麻醉药品处方，应当取得其监护人书面知情同意。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药学部副主任药师张艳景看来，知情同意书同样兼具保障患者用药安全和降低麻醉药品外流风险的意义。
1: 以前存在一些，比如说这个患者，尤其是癌痛的一些患者，他不用了这个药物之后。

0: 直接侵犯了消费者依法享有的公平交易的权利。
1: 9月11号，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维护市场秩序专项工作组发布最终处置通报，该案已经全部依法办结。浑源县市场监管局对北岳老街坊饭店作出罚款20万元的行政处罚，目前处罚款项已经全部执行到位。
2: 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赵九霄、李浩、护月琪、王月，主播依晨、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年中国国际服

一次出血时仰头止血的做法是错误的，仰头可能会导致血液倒流，呛入气管或者流入胃部，刺激黏膜后引发呕吐。那正确的做法是在鼻子出血时低头，身体微微前倾，同时呢用拇指和食指捏住鼻翼，持续按压5到10分钟，避免频繁松开手指来检查止血效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全球新兴经济体，围绕着团结互助以及开放包容合作共赢，为推动全球发展、国际和平稳定以及推动国际秩序体系朝向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方向发展变革。
1: 本届金砖峰会主题为构建韧性、创新、合作与可持续发展。王磊认为，这反映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金砖国家为全球稳定发展所做出的重要

0: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将在天津闭幕。连日来，来自全球各地的矿业部长、国际组织、参展企业负责人纷纷表示，当下全球矿业转型迫在眉睫，绿色开发、智能化升级已成为行业绕不开的必答题。要在矿业开发的同时，

0: 你也知道，局面绝非一成不变，大家都清楚多元化的必要性。真正棘手的问题是要向哪里多元化。一个国家拥有锂矿，并不意味着就一定要造电动汽车。从原矿到终端产品，中间隔着几十个加工环节。正确的切入点应该是这个国家的工人企业制度，取决于他们已经具备了什么，还能学会什么，取决于政策的取向、伙伴的品质，以及我们对未来路径的务实研判。
1: What to build next?
2: 而就像来自南非和坦桑尼亚的矿业同仁感受到的，中国显然给出了我们的方案。在矿业国际合作部长论坛上，矿业绿色发展天津宣言发布，在深化全

0: 自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开始，中国代表团已经连续11届蝉联金牌榜首位。杭州亚运会更是以201金创下参赛历史最佳。这次亚运之行，中国队将向金牌榜首位发起第12次冲击。
1: 当第一逐渐成为可以预期的结果，我们不妨来关注另一个问题。本届亚运会不看金牌榜，中国体育还能看什么呢？815名运动员当中，548张亚运

他在本月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逆转夺冠，以赛季5战全胜的战绩刷新赛会纪录，并登顶世界第一，成为该项目历史上最年轻的年度总冠军。他今年投出了71.74米的亚洲纪录，更是直逼72.28米的世界纪录。现在神力少女即将迎来亚运首秀，中国田径协会现场

0: 选手在亚运会之前一共职业生涯交手过六次，是4-2，颜子怡多胜两场。而这四场连胜都是出现在2026赛季，所以他是完全不怵对手。
1: 颜子怡并不是唯一的亮点，亚运会赛场上青春风暴正席卷而来。中国体操女队派出柯庆庆、张钦颖、邱奇媛、张怡涵、杜思雨等五人，全都是亚运新人。16岁的柯庆庆已经是队里全能成绩最突出的选手。2007年出生的张钦颖也有了世界冠军头衔。射击队方面，杜雨辰、布帅航、马思涵、沈逸瑶今年开始在国际大赛崭露头角。不同的项目相

815人，平均年龄24岁，其中548人属于首次参加亚运会，超过2/3，零五后占运动员总人数的27%。这样的结构本身就说明了中国体育的长远考虑。亚运会不是孤立的一届大赛，它既是中国体育检验阶段性训练成果的舞台，也是年轻运动员走向更高水平竞争的重要台阶。让新人上场，不是简单的把年轻人推出去，而是在真实大赛环境中让他们感受节奏，适应压力，理解。

0: 体状态的波动、对自我的怀疑，都是新人必须跨过的坎。女子体操运动员柯庆庆，
1: 因为我也没有比过很多的国际比赛或者是什一些大赛，在国际上的比赛对我来说都是就比较紧张，我想让我自己在就是每一场比赛就是能长经验，然后能为我以后更大的赛场去就是调节。
0: 所以新人参赛的意义不只是敢不敢上，更

0: 最终还是要落到心态上。乒乓球项目，国乒女子团体五个人的阵容平均年龄至今20年出战亚运会女团赛事最年轻的。乒乓球前国手侯英超分析，大赛面前经验可以积累，技术可以打磨，战术可以设计，但真正决定年轻人能否迈过那道坎的，往往还是内心。
1: 无惧无畏，我感觉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往往这种心态，包括准备思想上的这种稳定，比他的技战术的发挥

0: 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1: 北京时间12:30。
2: 实施以封锁对抗封锁，以升旗应对升旗的行动，打击沙特方面在也门的军事集结，直至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当地时间9月11号，也门政府消息人士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已进入红海战略要地祖巴卜镇和毗邻岛，这两个地方是掌控曼德海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是郭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
0: 美伊海上对峙持续，也门胡塞武装攻占曼德海峡更多战略要地，沙特输油管道遭伊拉克方向无人机袭击，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断交还封空域，阿尔及利亚和阿联酋两国关系何以走到这一步？这场断交

0: 反击，以及红海航运是否会因此出现新一轮大规模绕行。
1: 可以说，也门局势正在从一场重新升温的国内冲突，越来越明显地演变为牵动红海航运、海湾安全乃至全球能源市场的区域性危机。
2: 而随着胡塞武装在红海地区影响力不断上升，其实际控制力与国际社会对其政治合法性的认知之间的矛盾也可能更加突出。
1: 那么未来这种矛盾将怎样影响红海航运安全，又会不会进一步影响到全球航运格局呢？来听西北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王进的分析。
3: 首先呢，是随着也门胡塞武装影响力的上升，那么它未来可能会出现一个矛盾。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不

0: 他同时强调，伊拉克政府不会容忍任何危及伊拉克自身安全或给予友好国家关系的活动。
1: 离以局势方面，当地时间9月11号，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原定于下周在罗马举行的新一轮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已被推迟。作为替代，以色列和黎巴嫩驻美大使将在华盛顿美

0: 觉得矛盾不断的在扩大。
1: 这一连串地区问题像一道道裂痕，不断加深着阿尔及利亚的愤怒与不安。阿尔及利亚还曾指责阿联酋通过武器、培训、资金介入该地区安全事务。在阿尔及利亚看来，域外海湾力量的过度介入冲击传统北非区域秩序，将会稀释阿尔及利亚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加剧区域政治碎片化。值得注意的是，阿尔及利亚宣布断交的同时，阿联酋方面的回应却相对克制。阿联酋外交部10号表示，希望阿尔及利亚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

0: 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据日媒报道，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
1: 抗议民众表示，
2: 现在的高市正在试图让日本参与战争，在这种背景下，反对的声音其实很强烈。

斯科夫认为，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晤得以安排，没有人能够破坏它。目前尚未就普京与特朗普的会晤达成具体协议，但这一进程会随时间推进。9月5号及6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与总统女婿库什纳带着所谓的和平方案，先后访问了俄罗斯与乌克兰，斡旋俄乌冲突。访问前夕，俄乌双方均宣布暂停打击对方首都3天，但临时停火到期后，俄乌战火重燃。11号，乌克兰总统

0: 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性，避免强推争议明显的案文。当地时间9月11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八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4%，高于七月的0.1%，同比上涨3.4%，与七月持平。多数经济学家认为，通胀数据走强，叠加八月劳动力市场呈现复苏迹象，将迫使美联储下周三，也就是9月16号上调利率，并可能于10月或12月再次加息。体育方面，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11号展开四分之一决赛较量。

0: 新专题之一，多款前沿技术产品诊疗方案上新亮相。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今天发出第三问，未来看病还有哪些想不到？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
1: 服贸会五天，我看见了未来。逛展一圈，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区所展现的未来医疗模式令人惊叹。我们期待的全民健康管理不再是去医院看病治疗，而是实现了关口前移、全生命周期守护的全新模式。都说未来健康管理有新抓手，数字加医、精准筛查、高端诊疗设备在现场展现了哪些落地场景？在大众健康需求持续升级的今天，这套新体系能否把精准医疗送到社区家庭，重塑普通人的健康守护方式？我们去看看。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展台，我看到了 AI 赋能全周期医疗健康服务的真实场景。

0: 要评估。目前该设备也已覆盖近千家医疗卫生机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金子兵介绍，包含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职业人群干眼症治疗、老年黄斑眼病治疗和白内障等致盲性疾病的早期筛查在内，一些前沿产品加速实现基层落地。
1: 老年黄斑变性呢，在70岁以上的人当中啊，1/3的人会得，现在人均寿命都是在延长，会有大量的会得这个老年黄斑变性。

0: 运会的前哨战，这次实战如何练兵，还是新增项目、客场环境与亚洲格局变化带来的真实考验。
1: 今天起，我们推出特别策划亚运会中国体育看什么，把目光移向领奖台之外，那里的答案或许比金牌数量更能说明中国体育正处在怎样的时期。今天请听看新人青春登场，蔡志，总台记者方亮、管月琪。

0: 重点解决的问题。田径队通过密集赛程锤炼新人，从U23锦标赛到全国锦标赛，再到队内测试赛，把强度拉到满格。射击队则模拟亚运会赛程，让运动员早起适应当地时差和交通特点。国家步枪射击队领队赵宇清：
1: 那么我们也模拟亚运会的这种车程比较长的情况，大概一个半小时的车程。那么我们早晨租了车，然后出去一个半小时以后再回到靶场来啊，模拟比赛的情况。

阿嬷常念道：“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0: 155规划，为未来五年划出了路。
1: 到新车销量的7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要实现规模应用。简单来说，新能源汽车要从可选变成主流，而自动驾驶也要从示范走向规模应用。这个目标怎么实现？规划如何布局未来五年？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国内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将分别达到70%和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这意味着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将从选择题变为必答题，从市场亮点成长为绝对主流。在关键技术指标上，规划同样给出了硬杠杠，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降至每百公里3.3升，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

0: 零部件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1: 国际化发展新局面初步形成，推动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能够持续提高，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推动国际标准法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

0: 体系上，我国建成了贯通上下游的完整高效产业链。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关键材料产量占全球70%以上。五家新能源汽车企业、六家动力电池企业跻身全球销量前十位。然而，成绩单的另一面是清醒的问题意识。国际上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贸易壁垒明显增多，国内非理性竞争问题仍然突出。郭守刚说：“
1: 综合研判，十五五时期。”全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

0: 新点社区党委书记陈国富。
1: 我们是一加一加二加一的这种模式来做服务，一个社工网格员，然后一个指导老师，两个同学，然后一套方案来去落实的。通过我们的需求排摸以后，我们在2025年正式的就把这个暖溪志愿服务队就组建起来了，开始

0: 建立了一套有效的机制来做这个就是持续下去的一个服务。
1: 志愿团队中很多学生不是宁波本地人，听不懂本地方言就成了一大难事。为了做好志愿服务，他们向同学老师请教，和其他小伙伴一起反复练习，现在不仅能听得懂，而且还能说上几句。暖溪志愿服务队长蔡佳颖，
2: 主要就是平时入户探访的时候就是多听多学，然后基本上在宁波话就是也能讲一些，基本也能都听得懂了。我在进门的时候会跟爷爷奶奶说个恰心贴好呗，就是最近身体怎么样的意思。
1: 老人不缺米不缺油，缺的就是敲门声，是有人可以耐心倾听他们的声音。如今暖溪志愿服务队已经结对了20多户老年家庭，老人平均年龄80岁以上，累计服务1900多人次，3840小时，独居老

0: 来关注国际方面，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总台中国之声编辑罗敏综合报道。
1: 报告指出，成品油和石化原料供应减少，加之燃料价格高企，特别是柴油。

0: 它大幅上升，推动大西洋盆地炼油利润在八月升至创纪录水平。国际能源随着石油库存缓冲持续下降，全球炼油体系已处于极限运转状态。中东冲突以及乌克兰危机持续扰乱石油供应，国际石油市场面临进一步收紧和需求受益的风险。
1: 这是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2026中国算力大会了解到，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算力一体化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

或预约免费参观，近距离感受全球服贸易的创新成果。为更好满足大家观展需求，2026年服贸会9月12号到13号，也就是公众开放日，延时闭馆，闭馆时间延至18点，17点停止入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2: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0: 成啊，燕之屋我知道，

0: 在田间加紧进行收割作业。在登科街道红岩坝社区的一处家庭农场，除了忙碌的农机，分布在田边的虫禽监测站、气象站等设备可以实时采集农田信息，并将数据发送到种植户手机上。四川省巴中市恩阳区一家家庭农场负责人李正介绍说，
1: 通过下载手机 APP

0: 果实的破损率也比较高。那像现在啊，这个加工番茄它从耕种管收全程是实现了机械化，不仅是采收效率大幅提升了，像是种植成本呢也是明显下降的。主持人，
1: 那我们平常吃的这个番茄呢，大多是搭架种植、人工采摘的，为什么这里的番茄能够实现一个全程机械化采收呢？
0: 那其实这儿种植的啊，它是加工番茄，和我们日常鲜食的这种番茄品种和特性是完全不同的。那我们以往吃的这种

0: 大黄鱼在定海湾一号、定海湾二号深远海养殖平台上完成野化驯养，陆续达到上市规格，正源源不断供应全国市场。来听总台记者万存玲、福州台记者陈宇的报道。
1: 在福建省连江县定海村南面的定海湾二号深远海养殖平台上，记者看到渔民们正在收网捞鱼，他们先往水里撒下饵料，潜在水下的鱼儿立即游到水面抢食，大家趁机收网，将一条条活蹦乱跳的大黄鱼捕捞到箩筐中，再倒入活水运输船。福建省连江县定海村渔民吴传清：
2: 今年这个鱼长得比较好，现在开始捕
1: 鱼族品种。2023年以来，当地依托深远海养殖平台，将鱼苗投入水质更优、水流更急、活动空间更大的外海海域，进行持续半年以上的野化拉练。相较于传统近海网箱，深远海都长，肌肉紧实，口感弹嫩鲜甜。福建省连江县文湾村渔民卢统峰：
3: 我们定海湾一号、二号，一个平台差不多有20多万尾，两个有40多万尾。经过半年的野化，

0: 不多200块左右一斤，三斤以上，基本上我们的零售价都是卖500块左右一斤。
1: 随着中秋佳节临近，大黄鱼的市场供应十分紧俏。卢统峰，
0: 目前我们销量差不多在1吨左右，快要中秋了吧，一天可以卖10吨8吨这样子。

的秋收工作已经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预计呢，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北方大部分农区呢，初霜期接近常年或偏晚，利于秋收作物的成熟和秋收秋种开展。那华西地区是连阴雨风险较高，江南、西南地区东部农田的自涝风险比较高，需要加强防范。预计未来十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多阴雨。

秋季气候预测和智能网格预报，动态调整秋播作物品种和试播期。那针对不同产区灾害风险特征，是开展区域灾害监测预报，指导各地因地制宜防灾减灾。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是持续强深化与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和农业机械化总站等部门的合作，来结合秋收秋种的需求，遇到重大天气的过程，及时通过服务专办来发出预警和。

才提及的四川、陕西、西南部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那需要朋友们关注持续性的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以及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而对于北方来说呢，在冷涡的影响下，今两天内蒙古东北部和黑龙江、吉林东部等地呢，也将出现小到中雨。那么今天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

矩阵智能数据要素跨境流通服务贸易平台，首智能数据产业蓬勃兴起，快速迭代。企业对全球数据汇聚、双向跨境开数据流通基础设施、统一门户及八大业务子系统的建设，建成包含数据产品上架、订单提交、合规评估、合同签订、支付结算等全。

在5-3领先的情况下接连失误，最终被英国选手阿里卡特逆转。此刻提示，有句老话叫吃饭七分饱，健康活到老。现代科学研究表明，适当保持一些饥饿感真的更有助于身体健康。但是要提醒大家，无论采取哪种控制饮食保持饥饿的办法，其本质是限制热量的摄入，而非压缩食物。

斯省和荷台达省在内的西部地区驱逐敌对武装，控制六个地区，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胡塞武装称，此次行动打击了7个军事集群、38个旅，并击落9架军机。需要注意的是，目前这些具体战果声明主要来自胡塞武装方面，其真实情况尚未完全核实。此前数日，胡塞武装

合法性与航运安全之间的事实上的冲突可能会成为一个非常大的博弈点。第二个呢，就是对于也门所在红海地区的这个沿岸国家来说，可能会带来新的影响，尤其像埃及，尤其像约旦，拥有重要的这种苏伊士运河或者说相关的沿岸港口，那么这些港口和苏伊士运河的这种经济运行，它实际上非常大的仰赖于红海通行的这种顺畅。如果说未来红海的安全出现了这种格局上的巨大的变化，那么相关的沿岸国家可能也

0: 一名知情人士称，由于犹太节日期间的日程安排，下周将在巴黎举行的加强黎巴嫩军队能力会议以及联合国大会相关筹备工作，参与谈判的各方无法按原计划于下周在罗马举行会谈。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联球方面的回应却相对克制。阿联酋外交部10号表示，希望阿尔及利亚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这一决定是暂时的，以维护两国人民之间的手足情谊。一方怒而断交，另一方手足情谊，这种强烈的反差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博弈逻辑？牛新春认为，阿联酋的克制恰恰说明他在给自己留出一定的外交回旋空间。
1: 现在阿联酋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和表态跟整个阿拉伯世界的立场是有一定的差距的，所以这次阿尔及利亚

0: 为严重的后果。谈及停火前景，布达诺夫表示，乌克兰愿随时停止军事行动，但问题在于俄罗斯是否有意停火。乌方希望结束冲突，但必须在正常可以接受的条件下实现，拒绝以接受最后通牒的方式停战。他还表示，乌克兰、美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对话将继续。布达诺夫说，目前乌克兰与美国均表现出参与谈判进程的意愿，而俄罗斯是否真正愿意参与谈判仍有待时间检验。
1: 战况方面，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持续打击乌方用于军事目的的能源和物流设施。

0: 主权，并符合国家利益。
1: 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超6900人确诊。总台中国之声编辑何方综合报道。
2: 据当地媒体11号报道，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6942例，其中3349人死亡。刚果金政府表示，该国南乌班吉省确诊一例埃博拉病例，成为第7个出现疫情的省份。

都很不错。那无论是天气状况还是海浪的程度，都很适合大家周末去海边走走看看。那并且在往后的一个星期呢，基本上北部海域是都会保持着清浪为主的理想海况。那在东海不时的会有小范围2米上下的风浪波动，不过从我们今天的航线数据来看，基本上从北到南的各大旅行航线都将会是一二级的。

协定早期收获的安排。中方将对塞方实施100%税木产品零关税，塞方也将进一步对中方开放市场。下一步，中方将积极推进与其他非洲国家商签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落实对非洲建交国100%税木产品

0: 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子君。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开展数据产权登记工作。
0: 产权登记简单的说呢，就是为各类形态的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数据虽然被称作数字经济的新型生

0: 的报道。
1: 谁讲得过我？我不相信。
2: 好，来，
1: 录下来了没？
2: 录下来了。
3: 网络平台上有骑手分享过使用外挂抢单的过程。视频中骑手没有碰手机，订单出现后屏幕却自动完成点击和滑动，很快抢下一单。这样的外挂主要依靠软件实现自动识别、点击和抢单。随着平台不断加强技术识别，使用软件外挂，账号有被封禁的可能。因此，一些外挂也开始从软件转向硬件。美团骑手保障组负责人张希表示，此前有骑手向平台提供线索称，有人使用点滑器抢单。根据骑手提供的线索，平台发现某科技公司

0: 外挂之所以有市场，是因为在一些抢单场景当中，操作速度本身就会影响骑手能不能拿到订单。谁能比别人更快一步，谁就可能获得更多更好的订单。因此呢，除了识别和打击外挂，平台也开始从订单分配机制本身入手，压缩技术作弊的空间。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美团骑手保障组负责人张希表示，目前平台已经上线抢单二次分配。

0: 的判决还有相关的监管部门的这个监管措施，实际上是在确立一个算法向善的一个价值。
1: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

0: 广泛适用，并在摩洛哥、沙特、老挝、秘鲁、卢旺达、坦桑尼亚等国家推广应用。数据显示，系统的地质体识别精度总体超过90%，数据处理、综合分析与地质编图效率较传统方法提升50%以上，真正实现了提质增效。徐洪刚表示，这套系统依托我国20余年数字地质调查技术沉淀、10年智能化技术和系统自主研发而生。此次向全球发布，是我国践行人工智能普惠向善、矿业开放共赢发展的生动实践。
1: 刚刚我们提到，让宝贵矿藏从地下千米隐伏之处被算法洞见，转化为了发展底气。那说完了智能地质填图，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第二项成果——智能找矿系统。
2: 要知道，从地底找矿，那可不是

0: 一件容易的事儿。我们刚才说的智能填图是完成最基础的前序工作，那么接下来呢，就要逐步的缩小范围，选定找矿靶区，进而开展勘查、评价等工作。
1: 那智能找矿系统正是这一环节的好帮手，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传统地质找矿预测面临多重行业痛点，如地质、物探、化探、遥感等多元数据分散在不同平台，多套专业软件割裂使用，难以协同。人工从海量数据中识别微弱成矿线索，难度大，效率低，一个完整

0: 局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指挥中心副主任屈洪刚介绍，此次发布的智能找矿系统可以推动地质找矿从经验驱动迈向智能驱动，实现在城矿带圈定找矿远景区、矿集区圈定找矿靶区、矿山身边部定位矿体，有效破解工作。
1: 这套智能系统不能凭空推测发掘出来，我们得先把家底数据喂给系统，像机组地质前头资料、地质矿产图，还有物探、化探、遥感这些探

0: 化区、生成绿布局、项目的部署安排、占碳布控等工作提供这个决策依据。
1: 屈洪刚强调，没有这套系统不代表我们找不到矿，但有了这套技术手段就可以显著缩小找矿勘查范围，大幅压缩野外盲目勘查成本，

0: 地质矿产大数据管理、知识管理、数据处理与解译分析、智能预测评价、找矿大模型等五大功能，可支撑找矿预测全业务流程的一站式闭环处理。屈洪刚表示，我国首次面向全球发布这套系统，将为全球矿产勘查智能化转型提供可借鉴的技术方案。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

0: 好重啊，
1: 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3: 跳绳技术
4: 准备。
1: 体在跃动。
5: 小朋友们，

工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提升特色农业保险对特色农业产业的保障水平，更好发挥富农强农作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南海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生成，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其中心

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2: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0: 成啊，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1: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

0: 两批生可能大部分已经处于完全死亡状态。所以我们要想把一个心搏骤停的患者完完整整的挽救回来，就要抓住这四分钟的时间窗口。
1: 陈志表示，当身边有人出现骤然倒地，出现呼之不应，没有呼吸或仅有濒死呼吸的情况，开展心肺复苏是有效的急救手段。

0: 提高了急救的成功率。目前各地持续完善急救体系，加密街道、公园、公共场所等的 AED 配备网络，但实际生活当中，不少人面对这一救命神器，往往不敢用、不会用。那 AED 应该怎么操作？施救又是否存在难度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专家表示，
1: AED 的设计初衷就是降低公众急救门槛，即使没有医学背景的人也能零门槛上手，快速掌握核心操作。

0: 环节，阎亮还投入无人船、直升机开展搜救转运，通过海陆空多维度协同，检验立体化全域救援网络的实战效能。简商分类组组员胡小刚：
1: 那这一次呢，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情况吧，发生了灾难事故以后的一个又有次生的灾难的现场，很多人都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吧，应该是第一次这么大型的团队在一起联合的一个协同演练，协同工作的能力是大大提升了。

0: 同伴们便把这个情况向社区做了反馈。张欣怡说，
1: 我们会去爷爷奶奶家里面陪他们聊聊天，读读报纸，然后听听他们的心里话。如果他们有遇到生活中的一些难题啊，或者什么需求的，我们也都会记下来，然后再反馈给社区，帮助他们能够解决生活中的这些问题。
0: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和新点社区的结对服务开始于2021年底。一开始，孩子们只是为老人读读报、聊聊天。后来，学校成立了社会工作专业，这个专业的学生们变成了志愿团队的骨干力量。张欣怡说，因为这段时间志愿服务的经历，让她更加坚定地选择社会工作这个专业。
2: 我爸爸就是当了很久的志愿者，

上的专题博物馆。走进博物馆，占地3500平方米的遗址基坑完整呈现在眼前，北宋时期的南北岸桥墩轮廓清晰可辨，驻足桥下，眼前仿佛浮现出昔日运河两岸舟楫往来的盛景。博物馆里最吸引人的要数那些让游客上手的沉浸式项目，在 3D 全景体验舱，穹顶巨幕波光流转，风声水声市井喧闹声交织，沿岸古桥繁华市井漕运盛景如画卷。

0: 组再次通报调查进展。北岳老街坊饭店在经营中对不同消费群体使用两套菜单，同款菜品标价不一致，这一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侵害消费者公平交易合法权益。山西省律师协会律师马旭军告诉记者，涉事饭店的行为属于典型的价格歧视和价格欺诈。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和第十条的规定，消费者呢享有知悉商品真实价格的知情权，以及获得价格合理交易条件的公平交易权。那么商家的这两套菜单呢，差别定价侵犯了消费者

平斯托里乌斯此次访美将在德克萨斯州出席一批德国所购 F-35 型战斗机的亮相仪式。德国是欧洲最大的美制武器买家之一，美国当前在德国驻军规模约为3.8万人，为欧洲国家中最多。美国国防部眼下正审视美军在欧洲部署的情况，预计将在11月6号前向赫格塞斯提交至少4套方案。西班牙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11号谈及7月底发生的偷渡事件时说，目前仍有约1.3万名非法移民滞留休达。比瓦斯本周早些时候指责摩洛哥利用边境移民危机威胁休达领土完整，要求欧盟强硬回应。另据休达媒体报道，10号晚间到11号，大火烧毁了非法移民搭设的40余处简易住所。初步调查显示，火灾系意外引发。此刻提示：今天

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还有一些其他战略性金属矿种。所以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推介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像哈萨克斯坦、摩洛哥、加拿大、澳大利亚这几个国家的一些矿主，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

0: 国开放包容、公正合理、合作共赢、绿色清洁的全球矿业治理体系建设，为全球矿业搭建共商合作、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
1: 打开社交媒体，无论是短视频弹幕、朋友圈文案、群聊互动，还是观看

为近年来网络热词的情感属性整体呈现积极化、理性化趋势，中性和正向情感色彩的热词占据主体。所以玩梗不只是一种表达方式，也是青年在快节奏生活中的一种自我调节。然而当绝绝子承包了形容各种美好事物的场景，破防了覆盖了不同的情绪波动，一些年轻人的困惑也随之出现，想更准确一点表达，但除了热梗一时又想不到别的词，甚至一些年轻人意识到在

0: 红棕等色彩，金黄的稻谷摇曳生姿，枫叶在秋风中飘落。可现在有可能是这景色绝了 ，YYDS， 好像什么都说了，又好像什么都没说。那么面对网络热词，我们应该如何合理的去对待和使用？对于过度依赖网络用语的文字失语症，怎么来引导？继续来听报道。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学者梁新渊表示，网络用语既不能过度的依赖，但是也不能一味的排斥，因为它越来越成为我们语言生活的一部分，是人类语言体系发展过程中的创新表达方式。一部分网络用语，比如点赞、给力，已经进入了主流话语体系。他强调，首先应该守住公共空间。

0: 要避免向无关人员透露病人的私人信息，讨论病人的病情。张震，你去跟护理部还有后勤部门也传达一下，包括护工、保安、保洁等外包劳务人员也都有通知到。
1: 剧中，东丽医院心内科早交班会上，主任周晓峰再次强调医务人员保护患者隐私的法定义务和职业纪律。陆金伟分析，
2: 周晓峰要求涉事医药公司更换工作人员，要求医院全体医护及相关人员严禁泄露患者信息，及时制止隐私泄露的行为。

0: 等隐私被医院或医务人员擅自泄露，应当第一时间固定泄露的相关证据。
1: 证据包括录音、聊天记录等，可以先与医疗机构沟通协商维权，要求其停止侵害。如果因隐私泄露遭受了名誉损害或者经济损失，可以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医疗机构承担赔礼道歉。

0: 好管控，严禁向医药推广人员、商业机构等无关的第三方披露患者病情的信息，要坚守职业底线，杜绝借助患者隐私谋取不当的商业利益，避免引发民事侵权纠纷与行业行政处罚。
1: 本期法眼提示：保护公民健康信息是守护个人隐私、人格权益的必然要求。健康数据包含病史、体检等敏感内容，一旦泄露，易遭滥用、诈骗，同时关乎公共卫生安全。相关医疗机构和公民个人都应依法管控健康信息，规范采集使用。

0: 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兼香。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0: 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景瑞。
3: 你好，黎明，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未来北方大部地区降水稀少，秋高气爽，然而华西地区呢？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呼吸状态，这种患者呢，我们就应该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对患者呢进行施救。
1: 高质量不间断进行心脏按压是对患者施救的核心，陈志给出了相关指导建议。
0: 我们说的最佳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也就是说大概是一秒钟做将近2次或2次。循证医学证明呢，按照30:2的比例进行抢救成功率最高，也就是按压30次，开放气道进行2次的人工呼吸，反复交替进行。按压的深度啊，成人是5到6厘米，大概是一个身份证的宽度。如果是儿童，那么在5厘米左右。

0: 也是挽救他的一个重要方法。
1: 在影视作品中还会有所谓掐人中唤醒昏迷患者的做法，陈志特别提醒，无论用力轻重，掐人中都不能唤醒昏迷者，还会带来更多风险。
0: 人中穴的正规使用呢，是由经过训练的中医师斜行向上入针，刺到鼻中隔这个位置，会造成一个巨大的疼痛，可以使一些处于嗜睡、昏睡这样的一些患者的猝醒。但是呢，我们公众呢用手

0: 使这个舌根呢继续下沉，甚至直接就可以造成这个气道梗阻窒息。
1: 新闻有风，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液体线和表达、地质体空间分布形态和展布方向相互关系。
1: 出野外之前，这套系统就可以融合遥感、化碳、雾碳、地形等多元地学数据，构建 AI 地质图模型，自动生成预研究 AI 地质图，帮助调查人员初步了解调查区内的构造、地层格架以及各地质体的空间展布特征，为项目野外踏勘和路线部署提供一个关键的参考。野外作业时呢，系统可以结合调查数据渐进时的更新地质图，指导发现肉眼未识别到的地质体，并通过科学规划调查路线，减少

0: 据处理、综合分析与地质编图效率较传统方法提升 50% 以上，真正实现了提质增效。徐洪刚表示，这套系统依托我国20余年数字地质调查技术沉淀、10年智能化技术和系统自主研发而生。此次向全球发布，是我国践行人工智能普惠向善、矿业开放共赢发展的生动实践。
1: 该系统啊，对快速提升我国基础地质调查工作程度、深化地质国情认知啊，具重要意义，也将向全球地质调查技术范式变革。

0: 这样的操作呢，还有助于在扰动期内持续稳定短端利率 DR001， 引导其围绕政策利率平稳运行。
1: 和以往固定单日投放金额不同，本次央行只设置操作上限，不锁定固定规模，会跟随市场资金供需灵活调整。董希淼指出，这充分体现削峰填谷的调控思

却具体规模保留根据实际之间需求灵活调整的空间，体现削分填谷的调控思路。这一操作呢，又一次表明隔夜逆回购正在成为常态化的货币政策工具，并服务于货币政策框架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型。

0: 节大幅提升了流动性管理的精细度，6000亿元仅为操作上限，实际投放量根据市场资金需求动态调整，彰显柔性调控特点。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示，隔夜资金是银行间市场交易主体，短端利率是利率体系基石，精准调控收窄资金波动，将进一步推动金融资源高效服务实体经济。
1: 银行间是

0: 由七天期逆回购承接，跨越中长期资金缺口则动用对应中长期工具加以平衡，长短工具相互配合，各有分工。这套多层次流动性调控体系正是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的十五五现代货币政策框架落地实践的生动缩影。
1: 货币政策呢，是央行的主责，推动框架改革和完善也是人民银行不断推进的一项重点工作。在十五时期呢，人民银行将进一步优化中国特色现代

0: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聚焦日本。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牧原忍十号表示，为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他在演讲中称，将积极致力于获取外国情报。
1: 日本为何不断加大对外情报工作？这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对于地区未来局势又有怎样的影响？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2: 牧原忍称，日本应当构建类似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类的情报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牧原忍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

0: 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孟明明观察，日本正以国家情报局为大脑，对外情报机构为双手，构建情报体系，折射其国家战略从防守型向进攻型转变。
1: 国家情报局呢，它相当于是一个新的一个综合型的全局性的一个机构，它相当于是日本新的情报体制的一个大脑。那么这个对外情报局呢，那相当于就是日本目前造出来的一双手吧，就是来具体的落实如何来实现情报能力的强化、收集、

呢，它可以以60到90近乎垂直的角度哈，从天顶俯冲，这个末端速度呢可以达到5马赫，所以留给防空系统拦截的窗口很短，有更强的突防能力。另外，原概率误差呢小于10米，比一般的弹道导弹呢肯定是精度更高了。这个劳拉试验成功就证明呢，北约的护卫舰也可以发射弹道导弹了。其实冷战结束之后呢，德国海军它的定位呢，基本上就是近海防御、护航、反潜，它不强调独立的远程纵深打击。但是这一次呢，试射了劳拉弹道导弹。如果我们从一个战略的角度去看，它也标志着德国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1: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我们重点关注一下气温的情况。首先了解一下东北地区多地，那明后两天啊，在降水和冷空气的影响下呢，还将出现降温。我们举例子来看，像哈尔滨啊，今天的最高气温呢还高达27度，但是明后两天就又下降。

维持着偏高的状态。像乌鲁木齐常年九月中旬的平均最高气温呢23.5度，那么未来三天的最高气温预计都将会达到30-31度的样子。而在中东部多地啊，未来几天的最高气温将维持接近或偏高于常年同期的状态。华北等地的昼夜温差大。

0: 头，像南昌、长沙、广州、南宁等呢都是如此。那么天气呢还会有一些暑热。好的，天气介绍到这里。
1: 好的，景睿。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实践力。
1: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欧洲北极峰会将于9月13号至14号召开，峰会旨在应对北极地区地缘政治重要性迅速上升，强化欧盟共同战略方针。
0: 当地时间13号，瑞典将举行大选，选举新一届议会。本次选举中极右翼力量的崛起值得关注。
1: 最后我们来聚焦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3号，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收官，男双女单决赛将进行。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这三项权利是相互独立的，可以申请登记一项、两项或者三项。数据和土地、劳动力这些传统生产要素不太一样，它可以复制，可以共享。就拿一份数据的使用权来说，其实是可以由多个权利人同时享有的。因此，只要是合法合规

业保险体系。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农业保险深度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到

0: 正从蓝图加速变为现实。京雄快线起自河北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三市，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雄安集团轨道快线公司副总经理薛云雷介绍，京雄快线兼具长途铁路高速优势与城市轨道公交化高密度运营特点，快起快停，随到可乘。
1: 这未来乘客从雄安新区出发，乘坐京雄快线可以直达北京草桥站，并进一步

0: 到时候跑。如果路上遇到有人突发情况的话，也想帮忙，但是不怎么处理，干着急。通过参加这次志愿活动，学了急救知识和技能，心里有底儿了。关键时刻敢站出来帮忙。
1: 近年来，卫生健康部门、红十字会等多部门联合开展社会面急救建设，促进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好风尚形成，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其中，居民安全与急救素养从2020年的 55.24%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1号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10号表示，为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总台记者林博翰报道。
1: 木原忍称，日本应当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类的情报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木原忍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日本政府

申拒绝任何威胁沙特安全与稳定的侵略行为。扎伊迪只是对袭击事件详情及幕后主使展开紧急调查，并将依法惩处相关人员。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袭击造成一些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则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

0: 我们袭击了伊朗，却没有明确的目标。最初说是要实现政权更迭，但没有成功。后来又转向了其他多个目标。即使到了今天，冲突不断延续，已演变为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究竟要实现什么目标，我们仍然不清楚。
1: 美国多地11号举行活动，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悼念事件遇难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0: 当天，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举行了911事件纪念仪式，总统特朗普出席并致辞。特朗普说，自2001年9月11日

0: 是九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显著低于八月的51.7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总体而言，美国消费者信心目前比伊朗冲突爆发前的二月份低16%，比一年前低13%。
1: 德国国防部11号宣布，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将访问美国，并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会晤。有称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等议题。
0: 日本气象厅12号上午

十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二十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二十年，金砖国家实现

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国空军战机亮相国外航展。9月8号至10号，中国空军多型现役主战装备亮相第二届埃及航展，空警500预警机、歼16战斗机、运油 20A 加油机、直 20K 直升机四种机型首次在国外航展公开展示。此前中埃两国空军刚刚结束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中国空军参演编队直接转场，实现了联训与参展的高效衔接。那滕老师，您怎么看待这次中国空军主力装备在国外航展的集中展示呢？
1: 应该说体现这么几个方面的这个发展方向。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空军呢完全可以遂行跨洲的这种训练或者是作战任务，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我们的空军呢成体系化向前发展，因为现在来看呢，特别是在冷战结束以后，现在的空战在很多情况下的话都是系统对系统对抗，单打独斗，像这个在朝鲜战争期间的那种这个单打独斗呢，现在非常这个罕见，主要是

会针对一些情况和信息进行沟通和交流，那么防止美国和俄罗斯因这个乌克兰危机因目前的冲突出现误判，但是呢想要针对这个双方进行这个务实的这样的一个调停，或者说呢实现一定程度的停火，我认为难度仍然是非常大。

的太空作战无人机，其实呢就是类似于 X-37 这种小型可重复使用、具备机动变轨能力的这种无人的这种航天飞机，因为它呢可以悄悄地靠近其他国家的卫星进行破坏，甚至是进行俘获。可以说呢，现在美国在轨道层面的这种军事动作越来越具有这种排他性，越来越具有这种攻击的属性。那么对于太空资产的和平利用，或者说呢对于其他国家太空资产的安全性，都会产生非常

还有澳大利亚等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演习呈现出新的特点，最主要的方向呢，就是更加强调它的这个实战性。因为在之前呢，我们看到这个特朗普政府呢突然叫停了传统意义上在朝鲜半岛的以自由自盾演习。那这种演习来看的话，对于美国来看，他认为呢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他更多的希望呢把相关的盟国纠结起来。比方说我们看到的，这次东方自盾演习，它主要是由地面部队，就是陆军，不管是来自美国还是来自这个澳大利亚、来自日本陆上自卫队的这些部队呢，来演练这个导弹进攻能力，特别是低风导弹。这次部署过来的话，它有两方面的含义。

主要的开的厂呢，就是在西半球，在这个美国，在加勒比海地区，在这个南北美洲，这是它的一个战略重心的调整。所以它现在似乎呢，对于西太平洋地区的这个演习也好，这个兵力部署也好，显得呢，这个漫不经心。那么它第二个方面呢，它希望呢，把这个负担呢，转嫁给包括这个日本、韩国，转嫁给这个加拿大，转嫁给澳大利亚等这样一些国，甚至呢，还希望欧洲的一些国家呢，能够派出兵力在西太平洋地区出现。那么

0: 那魏老师，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在美军现在的作战体系当中，敌方系统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1: 在美国陆军全新的作战理念当中啊，他提出了多域作战的这种概念。所谓的多域作战呢，就是要拓展美国陆军的任务区域和他的这种火力打击的范围。以前美国陆军只有战术级别的火力打击系统，比如说坦克、履带式的步战车、远程的火箭炮。但是后续呢，美国陆军认为

那么它现有的所有的作战平台都没有办法完成这样的一个任务，所以呢他组建了多域特遣部队，要配备远射程的巡航导弹，但是美国陆军呢又没有时间又没有资金去全新打造一种远射程的这个巡航导弹，所以他直接使用美国海军配备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利用陆基的机动部署的这种模块化的发射平台，那么打造出了低风中导系统，那么可以通过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针对1800

六，当然呢，发射标准六并不是要打空中目标，而是要针对300多公里范围内的海上移动目标进行打击。那么它就实现了一套火力打击系统的两种功能，实现了所谓的多域作战，既可以针对纵深的陆地目标和岛屿目标进行打击，同样呢，也可以针对海上的这种重要的海峡通道进行封锁，也可以啊，在300-400公里的范围内针对靠近它的这种前沿基地的海上移动目标进行火力打击，拓展了

空军和美国海军会抽调大量的兵力在阿拉伯海北部，在中东地区进行部署，那么针对伊朗进行封锁，或者说进行这个军事打击。那么西太地区的这个兵力是出现了严重不足的情况。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很多重要的联合演习，连核动力航母我们都看不到踪迹了，因为都在这个针对伊朗进行这种车轮战。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美国陆军他所肩负的作战任务就会变得更多，他既要辅助美国海军针对海上目标进行火力输出，进行制海作战，同样呢甚至还要配合美国空军进行这种远程的火力打击。在这种状态下，美国陆军

0: 唐老师，您怎么看待日本在加速在军事化的过程当中热衷于参加各类联合演习呢？
1: 我觉得至少有四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方面呢，就随着日本安保战略的调整，特别是在2023年前后，那么当时的岸田政府把这个日本的长期坚持的自卫的这种这个防御政策呢调整为主动进攻，包括发展进攻型的武器装备，所以呢

0: 这样一些军事准备，所以它的目的呢应该是非常清晰的。再加上当前东北亚地区或者西太平洋地区出现这样复杂的局面，那么日本现在积极参与到各种演习而全程参加，应该说呢有它自身的诉求或者有它自身的目的。
1: 那陶老师，您看刚才我们谈到了美军的目前在演习当中呢，要向盟友转嫁这些自己的这个压力。另一方面呢，日本也在积极参与美军主导的演习。那接下来美军的演习当中，会不会出现日本有可能主导这个演习的情况呢？
0: 从目前来看的话，表面上美国似乎呢给了日本更大的空间，给了韩国更大的空间。但是呢，在未来，如果是一旦在这个作战来看呢，除非美国，躲得远远的，美国不想直接参与，就像这个在中东地区，他现在不参与，对于伊朗打击的话都很难这个脱身，都很难体面的离开这个地方，所以。即使是在

0: 航行安全问题为由呢，取消了派遣军舰参加的计划。联想到此前美国曾大幅压缩美韩已知自由之盾演习的规模，随后举行了美日韩自由之刃演习则没有受到影响，想请教邓老师，韩国军舰缺席这次演习只是一次意外吗？另外就是对于美军主导的演习，韩国的心态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1: 我觉得并不是意外，因为台风的话它毕竟有过去的时候，你绕过台风这个风眼的话，你完全可以到这个演习区进行这种演习，但是

0: 后换
1: 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
4: 马影响。这是现在伊朗越来越，再加上最近一段时间，那么所谓的伊朗的代理人，不管是胡塞武装还是黎巴嫩真主党的，现在也在这个做出相应的反击。所以从这个政治层面这种判断自相矛盾呢，体现出特朗普。

0: 普在对医政策、对医战略方面的这种重大的缺失。
1: 我们注意到美伊冲突的外溢效应呢仍在持续。近日呢，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并对沙特发动攻击，也门局势出现了重大升级。而胡塞武装11号称呢，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经在也门西部攻占了约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魏老师，您怎么看待也门局势未来一段时间会怎么发展？
2: 也门胡塞武装确实挺能打，因为在这一次进攻的过程当中，它相当于发动了一次这种海岸进攻作战。

也门胡塞武装的兵力构成啊，可以说差距挺大的，因为很多的步兵都是来自于部落的武装人员，没有什么单兵的制式装备，穿着拖鞋扛着 AK-47 就上战场了。但是呢，他的高技术部队作战能力很强，有射程数百公里的甚至是近千公里的弹道导弹，有巡航导弹，有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有 FPV 无人机，甚至呢还有侦察无人机，那么这样的一些这个作战系统可以为这些啊这个

0: 最后想请教滕老师，您看美伊互袭加剧，也门战火重燃，您认为中东局势接下来还会如何演变？
1: 现在有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美国呢，不体面退出去，把这烂摊子呢交给地区国家，包括沙特，包括这个以色列，包括伊朗呢，可能打一场混战。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伊朗呢，在这个地区呢做大，因为在这个之前我们都知道，特别是在2011年打拉范之后，这个2003年这个推翻了萨达姆政权之后呢，那么伊。

0: 诗来不了，都有点失望。齐小怪不死心，就问校长：“
1: 刘老师为什么不来呀？”“
2: 你们刘老师和我生气了，生了好大的气，今天不会来了。”
0: 这一下，刚要跑出教室的同学都站住了，大家都很好奇，不知道为什么刘老师会生气。

0: 是教学方法上的分歧，以后你们就知道了。你们的肚子不是饿了吗？赶快回家吧。
1: 出了教室，奇小怪找到了阿土，然后又去找杜高高。可是，杜高高不理奇小怪。奇小怪这才想起来刚才换座位的事儿。杜高高说。

0: 住七小怪。
1: 哎，你还欠我一整板的巧克力呢，你别不认账。
2: 那时候我们是好朋友，现在不是了。
1: 当时是我让出第一个好朋友，你才答应给我巧克力的。你答应了就得说话算数。
2: 好吧，我会给你带巧克力，不过我们不是好朋友了，我现在只有一个好朋友，是阿土。
0: 说完，齐小怪拉着阿土朝前走。

0: 说行不行？
1: 行。
0: 那我们还是都算第一个好朋友。
2: 好吧，都算第一个好朋友。
3: 就这样，三个人又成了好朋友。到了树林里，阿土钻进土里回家了。一眨眼的功夫就不见了。奇小怪还以为他会用头上的犄角钻土呢，结果根本不用。奇小怪和杜高高在树林间找，想看看

0: 那杜高高他爸爸就叫杜滴滴啊。
1: 哎，没准儿就叫杜滴滴。哎，下周见了杜高高，你问问他。
2: 奇小怪不用问也知道不可能，不过他觉得奇大怪这个名字也不错，因为一听就知道是奇小怪的

0: 赖爸爸的。
1: 我就知道你愿意。哎，可是你妈妈肯定不愿意。你说怎么办？
2: 放心吧，我来搞定妈妈。
0: 还没进家门，

87跑去闻味儿，会把七大怪吓一跳。家里只有七小怪能感觉到他在哪里，不管他怎么隐身都没用。怪小时候玩捉迷藏练出来的。而乌匣子果然没在。乌匣子是一个木头盒子，就是

0: 盖好新房子后，怪给守家怪住的。守家怪可以藏在屋匣子里离开房子，不过时间在外面也不能见太阳，太阳晒到就会消失的。
1: 看来是你妈妈带着87看病去了。
0: 老城里还有给怪看病的大夫，不过挺贵的。一边等妈妈和87。

齐大怪一边开始做饭。齐大怪做饭是又快又好吃，很快饭就做好了。齐大怪知道齐小怪啊快要饿坏了，就让他先吃。齐小怪在家的时候经常吃零食，从来没有饿过。今天第一天上，这时候可真是太饿了，就吃了两大碗。刚吃完，妈妈就回来了，看到齐大怪挤眉弄眼儿，齐小怪赶紧跟妈妈说起了学校里的事儿，说了高兴校长、杜高高和阿土，还说了分座位的事儿。妈妈一听，教室里也有手。

0: 可是奇小怪很喜欢乐呵呵小学，还交到了好朋友。那么小朋友，你喜欢自己的幼儿园或者小学吗？我们下一集接着讲。
1: 好了，今晚的小喇叭就为小朋友们广播到这儿了。春天姐姐祝大家天天快乐，欢迎明晚8点钟继续收听小喇叭。

0: 领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0: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闭幕，达成多项合作成果。
1: 伊拉克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夺取西部大片土地，并继续向南推进。
0: 美国前国防部长称，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

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

0: 权利人同时享有的。因此，只要是合法合规取得的数据，都可以申请数据产权登记。有了登记凭证之后，拿数据去做一些生产经营活动的时候，就更有依据，也更有保障。
1: 经过有关遴选程序，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上海数据交易所、深圳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数据产权登记机构。

0: 报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1: 本台消息，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

0: 我们还学到了，如果遇见患者心脏骤停的时候，可以对患者实施心肺复苏。有这些积累起来的急救知识，就可以挽救一个生命。
1: 网约车司机、外卖小哥等就业群体日常在外奔波，遇到突发意外概率大，经常成为意外现场的第一目击者、第一施救者。在山东东营，红十字会志愿者就结合道路突发意外、日常突发疾病等高频场景，针对性开展了应急救护技能公益培训。外卖员崔立业感觉，近距离学习专业急救技能，补齐了自身应急处置能力短板。
2: 平时天天在大街小巷的到处跑，

0: 表示，为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总台记者林博翰报道。
1: 孟元忍称，日本应当构建类似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类的情报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孟元忍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

和威胁沙特安全与稳定的侵略行为。扎伊迪已指示对袭击事件详情及幕后主使展开紧急调查，并将依法惩处相关人员。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袭击造成一些人员受伤。

0: 争的共识。然而，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打破了这一关键约束，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1: 我们在伊朗重犯了同样的所有错误，我们袭击了伊朗却没有明确的目标，最初说是要实现政权更迭，但没有成功，后来又转向了其他多个目标，即使到了今天，冲突不断延续，已演变为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究竟要实现什么目标，我们仍然不清楚。

0: 听见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朋友。

年一到，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

附近的海滨浴场，甚至主动接近人类。这些举动让他迅速成为了当地的网红，吸引了大批游客专程去打卡。尽管带来了人气，但是娜娜最近还是被送走了。当地表示，沙滩上游客众多，最高峰的时候达到上千人。尽管已经安排了人员在沙滩附近巡视，提醒游客不要去近距离抚摸。

虽然说它是一个纽带的动物，但是总体上它们还是会以群体的形式，相对而言的话，这个栖居在 相对不太远的一片区域，也就是说呢，一个种群之中，比如说在辽东湾的这些海豹呢，可能基本上在这个，比如说去捕食的时候可能会相对分散，但是比如说在进行休憩的时候，它们可能会选择相对比较集中的一些这种礁石、一些岸线来进行栖息。所以呢，这只娜娜呢，其实它本身它到底来源于是否是我们这

0: 所以野生动物是很容易和人类形成某种亲近关系的吗？甚至有可能进一步形成某种就像家养的这个动物一样的吗？就是他们是怎么样学会，比如说我通过亲近人类找到人类，然后就有可能获得食物啊，或者是某种安全感这样的一个关系的呢？
1: 我觉得呢，对于野生动物而言的话，我们再去探讨它和人类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其实并不能够拿单独的几个个体来去衡量。
0: 嗯，
1: 因为呢，从野生动物的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能看到的野生动物的这些种类而言，我们经常有句说法，就是

在他生活的这片区域里面，可能有一些人呢，确实是出于善意，出于爱心，可能对这只动物呢，是表现出了很多友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呢，我们经常说，这样的友好呢， 当然我们并不说它，我们不能说这是坏事，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我们不能保证每一个人遇到野生动物都是这样很善意的，我们去爱护它，哎，我们这个以这个所谓

可能经过了很长时间的筛选， 最终使得人类把狼 培育成了我们说的家犬这样的一种形态。因为从科学上来讲，我们说这个无论这个狗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品种，它其实仍然是狼这个物种。那所以从狼的身上我们能找到一些案例，那可能我们人类驯化了比如说像这个这些其他的家畜，其他的这样的一些家禽，可能都有类似的故事。但是它一定不是跟我们现在所说的，哎，某一个野生动物我现在在尝试驯化，哎，这个其实是不现实的。它可能也没有办法去达到人类在过去的几万年到几千年这样的一个时间阶段去驯化这些家禽家畜的这样的一个复刻的过程。

0: 这个属于我们叫规避为主，那如果不规避的不躲藏的，它可能在这个人类发展的历史上可能已经被人类消灭了，所以呢我觉得 这个还是要分情况而论。
1: 但是我觉得您刚才举的那个鱼类的那个例子很有

0: 这些概念，它们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同？野生动物是不是很容易可以被人类驯化？这个事情，到底取决于哪些条件呢？
1: 我觉得呢，这几个词之间啊，应该是一个递进的关系。
0: 嗯，
1: 也就是说呢，我们去饲养它，那其实这个倒是一个不太难的事儿。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像动物园呀。

那如果再加上合适的我们叫做这样的一些丰容的这样的一些条件，那如果一个优秀的动物园把这些都做好，那其实世界上很多很难养的动物其实我们也都看到是能够成功被人类进行饲养，甚至在人工的条件下它可能还能驯服。那其实就是要比如说动物园里养的某个动物它能够听饲养员的一定的指令，那其实呢 可能在于饲养员在饲养他的过程之中从小跟他建立了一个比较深的联系，也就是通过我们说像条件反射。

0: 是服务于对于野生动物有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呢，对于野生动物进行医疗的检查，哎，我们饲养员做出某个手势、某个动作、某个声音，那这个动物呢，比如说它能够把自己的前胳膊伸出来，那这样我们更方便的去测量一些体征数据，去给它这个，比如说打针，
1: 是，
0: 那这是有用的。但是呢，我们也不可否认，比如说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有些所谓的驯服，它其实可能是依靠我们叫惩罚性的这种训练。 比如说大家我们现在都可能比较去淘汰的，像动物表演，像这种马戏团，它可能很多动物呢，也许是有奖励性这种驯服，但是

它可能这个动物本身的外部的一些形态特征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那比如说很简单，我们大家都能够很明白的去区别啊，比如说这个我们说这个家牛和这个野牛，对吧？啊，这个家的山羊和真正野的山羊，那以及呢，就像我们说这个 家犬，大多数的家犬我们还是能够分辨出来，但是也许大家也会说有些家犬的这个外形还跟狼是挺像的，但是至少在行为上肯定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对于驯化的动物啊，其实在科学界

您区分清楚了哈。您刚才提到这个家猫和狗，我听过这么一个说法，说猫你别看作为一个非常常见的宠物，而且其实人养家猫的这个历史也很长了，在我们看来，但是呢说这个家猫它跟狗的驯化程度不太一样，说这个没有狗的驯化程度那么深，然后呢甚至没有雪貂的驯化程度。

它自然会吸引到像老鼠这样的啮齿类动物。那人类当然是不喜欢老鼠的，对吧？那些老鼠可能会吃掉人类的食物。而这个时候呢，当时在这种我们说这个北非像西亚这样一带，那非洲野猫也是在这儿生活的一个物种，它可能发现在这个地方能够更好的捕食到它 喜欢捕食的啮齿类动物，它也就进入到人类的这种谷仓附近的这种生活，而人类也会发现这个猫在这儿它对我没有什么害处，它可以去减少老鼠的这个量。而另外呢，就像我们说的，那人类自然也就允许家猫在这儿的出现，而这样的一种相处方式可能跟我们所谓

人类的投喂，那我们刚才也讲到动物园，动物园呢，饲养呢，其实按照现在的先进的啊动物园，包括我们说采用一些更先进理念的动物园，它的饲养一定是特别严格的，它里面的比如说动物的食物的这些营养元素的配比，它跟野外食物之间的相似度其实都要达到比较高的水平，而不是说哎我们这作为一个普通游客，我把我喜欢吃的一些食物扔给动物，这个动物好像吃的胖胖的就挺好，其实不是这样，它可能人类给它扔了很多吃的。

它其实在野外捕食能力，它缺乏在野外捕食能力，所以呢我们这里面特别经典的案例大家也都知道，比如说像这个华南虎，我们知道呢我教会它的后代怎么去在野外去生存了，所以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很好的进行这个华南虎的这个放归这样的实验，所以呢这就是一些例子，也就是说呢这个动物它其实在野外的生存它可能低等一点。

那这样的一个救助和放归其实是有一个相对比较完善的啊完整的这样的一个流程的。那当然呢，也包括我们说对于一些食草动物，那相对而言它的这个救助标准可能会简单一些，因为我们知道呢，食草动物呢，比如说像救助的这些羚羊啊，像这个鹿啊，像这个啊这些动物，那能够在 自然条件下去取食，其实基本上也已经能够达到放归的标准了。但是对于我们说一些真正的这个食肉动物，就是什么哺乳动物之中的食肉动物，它可能就相对来说要

0: 入收秋种的关键期，那持续的阴雨会影响农作物的生长，而且严重的秋雨呢，可能会引发秋汛、滑坡还有泥石流等灾害，因此需要有统一的监测标准来发布预报和预警。所以呢，华西秋雨这个名字既是一种对特殊气候的精确概括，也是进行防灾减灾工作的基础。
1: 华西秋雨的雨量怎么样呢？又有什么典型的特点？
0: 华西地区主要包括甘肃南部、陕西

部分年份华西秋雨在九月之前最晚的时候甚至要到九月底才会开启。那今年华西秋雨的开始日期较常年九月二号肯定是偏晚的，主要是因为八月下旬以来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总体偏北，同时呢冷

因素，比如基站同时连接的人太多，或者同时进行过多任务。这就像高速公路入口很宽，但后面的道路堵车，车辆依然无法快速通行。而在密集住宅区，附近多个基站可能使用相同或相近频段，手机显示的信号强弱主要反映无线电波的强度，并不能代表网络速度。如果运营商网络出现故障，数据连接异常，或者手机与网络之间的通信协议出现问题，也会导致有信号没网络。所以手机右上角的信号满格，更准确的含义是手机能和基站联系上，而能够正常上网还需要基站、运营商网络和数据服务器等多个环节都畅通。下次遇到信号满格却没网，不妨尝试一下协修快速排查，开关飞行模式，让手机重新搜索网络，

0: 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1: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

愿见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

0: 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2: 1:41.98，刘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3: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4: ，China 赢！
5: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亚运会男篮小组赛，中国男篮大胜巴林队，取得2连胜。稍后我们会点评中国男篮的表现。

连金牌榜首位，杭州亚运会更是以201金创下参赛历史最佳。这次亚运之行，中国队将向金牌榜首位发起第12次冲击。当第一逐渐成为可以预期的结果，我们不妨来关注另一个问题：本届亚运会不看金牌榜，中国体育还能看什么？是815名运动员中548张亚运新面孔，还是36名奥运冠军如何传递经验带动新人成长？是作为洛杉矶奥运会的前哨战，这次实战如何练兵？还是新增项目、客场环境与亚洲格局变化带来的真实考验？今天起，我们推出特别策划《亚运会中国体育看什么》，把目光移向领奖台。

0: 到全国锦标赛，再到队内测试赛，把强度拉到满格。射击队则模拟亚运会赛程，让运动员早起适应当地时差和交通特点。国家步枪射击队领队赵宇清：
1: 那么我们也模拟亚运会的这种车程比较长的情况，大概一个半小时的车程。那么我们早晨租了车，然后出去一个半小时以后再回到靶场来啊，模拟比赛的情况啊，进行针对性的训练。
0: 然而，再充分的准备，最终还是要落到心态上。乒乓球项目，国乒女子团体五个人的阵容，平均年龄是近20年出战亚运会女团赛事最年轻的。乒乓球前国手侯英超分析，大赛面前，经验可以积累，技术可以打磨，战术可以设计，但真正决定

机会打了一些反击球，然后呢分差被缩小了。在整个第二节呢，我们是14-18，反而是落后了巴林队4分。那经过中场休息调整这15分钟呢，再回来之后，中南篮呢就继续在攻防两端压制着对手。你比如说对咱们说比赛的一个情绪表，你比如三分球，今天呢中国队一共是投了35个三分，命中了其中的14个，命中率是40%，既有产量也有效率。而我们同时呢防的巴林队三分球只有22中4，当你一场比赛只进4个三分球的时候，想要跟中国队掰一掰手腕，那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在第三

0: 于争取胜利。
1: 你刚才点到这个小将李月洲啊，在本次亚运会上应该是上演了自己代表男篮国家队出战的首秀哈，表现夸了，他表现出来的潜力怎么样？
0: 我觉得李月洲的比赛气质非常好，因为我第一次见这个小朋友呢是在秦皇岛，当时呢国青队组织一些媒体去现场看他们。

0: 对抗啊，后面都可以练，但是有一些像球感、像比赛气质、像得分能力，这些呢是可以从小看到老的。他从青年队就显现出了自己有这种持球大核的潜质，咱们也希望他能够最大化的进步，进步的越多越好，身上的武器越多越好，进攻技术越多越好，希望他能够快速成长。
1: 上一场比赛王俊杰和

这场比赛还是没有打啊，看上去还是中国队希望他能够完全彻底的康复了再回归比赛，因为小组赛呢本身挑战也不是特别大。那王俊杰呢，因为上一场比赛没有打，今天复出之后呢，上半场比赛应该说表现还是有一些没有发挥出自己的正常水平，但是呢到了下半场比赛，适应了比赛节奏，适应了场馆这种我们说环境的王俊杰呢还是显现。

0: 全部来自于下半场比赛。换句话说呢，经过半场比赛的我们说找状态找感觉，完结呢已经显现出了自己可以说是亚洲顶级四号位的潜质吧。所以对他的状态我不是很担心，我也希望能够在下一场对菲律宾的比赛我们可以看到赵佳毅复出登场，并且呢快速找状态进入比赛状态，然后迎接后面的八强赛。
1: 嗯，讲到菲律宾了，这是9月14号，应该是下周一就要打菲律宾，这也是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我们都记得杭州亚运会当时。

后来话长了啊，这个确实已经是好几年前了。今时不同往日，这一次呢，菲律宾队没有派出自己的全部主力，因为菲律宾他们在世预赛的这种状态比咱们还要紧张，因为他前面世预赛跟澳大利亚、新西兰分到一个组了，所以上来之后呢，邦邦邦全输了。整个这个上一阶段，就是世预赛的第一个前三个窗口期，他们一共只赢两场比赛，可以说出局已经岌岌可危了。所以他们把自己的主将全部留到了世界杯预选赛，希望能够通过更好的表现去搭上世界杯。

0: 的状态和特点能够多赢一些分数是最好的。
1: 出征本次亚运会之前，大家都在想每一支队伍啊，每一个项目它有可能在亚运会上取得什么样的成绩。篮协据我们了解给球队定下的任务是夺冠，从目前亮相的各支球队的表现，包括你所提前得到的一些消息来看，我们的竞争对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实力储备，这支中国男篮在亚运会上争取冠军的希望到底有多大？
0: 这次中国篮协呢给咱们出征的四支队伍

夫偏执的渴望。为什么呢？因为拿到亚洲冠军，不管是亚洲杯、亚运会，他就可以免兵役。所以这一次呢，韩国队的主力像李贤栋，对吧？前面已经开拓者队签了一个血染银合同了，但是呢，还是放掉了开拓者那边的事情。他都因为开拓者放弃了日本 B 联赛的长期威尔卡外援身份 ，B 联赛我都不打了，我要去开拓者队去打血染银合同，去冲击更高目标。但是呢，在那之前，他还要先来打亚运会来冲击冠军，这样的话他可以免除兵役。这个的话呢，这一点应该会让韩国队在比赛中爆发出很强的能量。他们的主力呢，基本上也是精英进出，所以咱们这一次再遇上韩国队，

0: 不会因为长期的训练比赛没有休息，感觉有些疲惫。
1: 对。
0: 但是呢，我跟国家队这边也聊了一下，他们说这个对大邱的使用目前是有点那种啊保护性使用，一场比赛就十分钟，你先发，然后跑一跑，磨一磨。但是呢，打个十分钟左右，你像今天打这个巴林胡金秋就打了十二分钟，上一场比赛是十一分钟，就是你不要太辛苦，等到关键比赛再去发力。前面的比赛呢，就是一边打一边调，主要是双方，主要是全队在一块磨合一下，去找到更好的比赛配合的感觉。包括这回大胜巴林也证明了前面中国男篮的集训，包括像世预赛对迪巴内那样的比赛，

所以 CBA 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推出了准入制，不再实行摄像级。那么至于到为什么时隔22年之后，中国篮协又要去推行升降级呢？我觉得有几方面的原因。首先一个就是经历了长期的准入制之后，包括从2017年开始，已经有9年了，没有这种咱们说，新的

0: 实行的版本，比如说什么八进五啊，就 CBA 的后四名、NBL 的前四名打一个比赛，前五名晋级啊。但现在又说是四进二啊等等，这个具体为什么会有这种数字的变化？最终定下来的规则是什么样的？
1: 据我了解呢，升降级的这个主推的，咱们叫主推的一方，是中国篮协的竞赛部啊，竞赛部在全程的。

癌症一定要是健康的，这一点是咱们说是必须要完成的，这个符合条件才能够升级。万一你审核，比如说咱们举个不恰当的例子，你有一年合同对吧，我给了球员一个正式合同，但是私下我又给钱了，我一审核发现不行，没过，那你可能还不能够进入到 CBA。 这是一个，包括还有一些这个很多审核，你比如说有没有欠薪，你赢了，但是呢我在这一审核发现你欠薪了，包括他们这个生效年规则就说得很明白，如果在 CBA 有长期超过三个月这种欠薪，可能你就直接失去了 CBA 参赛资格了，所以这也是审核的一个部分，保障运动员的权益，这也是一个。包括现在中国篮协一直在

另外包括河南队呢都可以暂时的去松一口气，所以我觉得古斯塔沃的这那个头球啊，可以说是本赛季中超联赛如果回头我要评选这个传奇瞬间的话，一定会把这个给列在里边的。那么另外的话呢，其实会看到的是呢，就是我觉得金门虎跟。 跟这个就是金门虎的比赛和金门虎的这个状态可以说是最好的。那么金门虎目前是来到了这个倒数第三的这个位置，积分上面是追平了辽宁铁人，也就是。

0: 那可能真的就是付不起的代价。
1: 嗯，接下来武汉和天津毫无疑问相对还是最危险的，后面几轮他们分别的对手是谁？
0: 武汉呢，首先呢还有一场补赛，六天之后呢跟浙江打补赛，而且还是客场。这一场比赛在考虑到目前武汉三镇被绝平之后呢，落后金门虎四分。好了，这一场比赛是武汉三镇真正的生死战。这一场比赛如果说拿不下来，这场比赛对于三镇来讲，只有三分是有意义的，一分都是没有意义的。那么

张龙从边路来到中间去客串，所以但是不管怎么说，一定是呢动一个点而牵一个面，浙江队的进攻的整体实力是大打折扣的。而且王玉栋其实跟米特里策是非常来电的，因为浙江队其实在前场他是中偏左是他们的优势权，也就是说呢王玉栋的穿插米特里策在左路，还有的两人身后的这个托里奇，但是现在 我觉得少了这么一个点之后的这个左边路和内部的三叉戟是大受影响，所以看看武汉在下一场比赛能不能够去这个把握个开局。但是我觉得还得多讲一句，武汉三镇队在比赛最后时刻被绝平的

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

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

0: 公司破产在即，老板却想任命你为 CEO， 你会作何选择？一千多年前，南唐公务员韩熙载就遇到了这样一道难题，而他的回复借由画家顾闳中之手，交到了南唐君主李煜手里。
1: 别误会，我可不是韩熙载的代言人，是陛下让他出任宰相，派我去做背调，我就去了他家晚宴，把目之所见都画下来呈给陛下了。
0: 顾闳中献上的正是千古名画《韩熙载夜宴图》，画里藏着韩熙载怎样的回复呢？

我曾经命人观望他那边的云气，显示出龙虎的形状，出现五彩，这是天子之气啊，应该赶紧灭了他，不要错过了时机啊，过了这村就没这地儿了。然而这个时候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大展前夜，项羽的堂叔项伯出于个人的情谊，居然跑到了刘邦的大营，向对自己有救命交情

及时的机会与项伯结为儿女亲家，结果成功使项伯就站在了自己一方。项伯啊，于是就给刘邦安排了鸿门宴，以便于刘邦向项羽当面消除辱骂。所以整个鸿门宴上真正起主导作用的人不是项羽，其实是项伯，是他一手促成了鸿门宴这段传奇历史。项伯回到鸿门的大营，哎，先是去替刘邦说情，说侄儿啊，你看要不是人家刘邦先攻下关中，你又怎么敢这么大摇大摆进了呀。这项羽啊竟然答应了项伯的这个请求，所以紧接着在鸿门宴上范增不甘心啊，他就指使项庄拔剑起舞，意图见机刺杀刘邦。项伯一看也

仅仅四年，项羽啊便由天下霸主走上了乌江自刎的末路。司马迁后来评价项伯的时候就讲啊，因为项伯他在鸿门宴上有功于汉王，所以最后被封为射阳侯。对这件事情，南宋的学者徐君专门有一首诗写道：霸上孤军是莫之，鸿门一见是忧危，射阳不欲留乎旧，楚汉兴亡未可知。这首诗呀就指出了项伯呀他事实上是一位改变历史进程的人。中国人请客吃饭是有规矩的，

坐北向南，再次是坐南面北，而地位最低的是坐东面西。鸿门宴是在军帐内举行的，遵循的是室内的座次规矩。我们来看看东家项羽他的这个座次安排。项羽

这就有点过分了。中国人好客，我们都讲，远来的是客，刘邦的权势再小，那他也是主宾啊，按规矩那得上桌。可结果呢，得了个饭局上，我们说端茶倒水的位置，从这顿饭局的座次安排上，也体现了。

0: 时至今日啊，我们请客吃饭依然有一套约定俗成的坐次门道，不然坐错了位置，饭要吃了，人也得罪了，还落得个不懂事儿的评价，那可就是适得其反了。所以做人啊，还得守礼呀。
1: 鸿门宴是一场暗藏杀机的饭局，但宴席并不都是刀光剑影，有一类宴席不争天下，只谈风月，酒喝的

0: 这就是流传千古的曲水流觞。
1: 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及视听之娱，性可乐也。
0: 抬头看到宇宙的浩大，低头细看世间万物，以眼界开阔胸怀，这是最极致的视听享受，应该是最快乐的事了。王羲之已经深深地沉醉在山水给他带来的启迪之中。这个时候的王羲

话，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它。那苏东坡就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人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当中，他永远都通达乐观的，他可以化逆境为顺境，就是说他永远让自己跟环境相协同，即便是在很困难。

肌肤。经过多道工序的茶汤被注入温润如玉的剑盏之中，乳白色茶汤与五彩斑斓的剑盏相映成趣，这被称为点茶。赵佶一生爱茶，他亲自撰写的《大观茶论》成为宋朝茶道的经典。从品种繁多的茶叶到五花八门的茶具，甚至水的来源与出处，都有一套非常复杂的

没有直接描绘聚会本身。一位骑马的士大夫走在回城的路上，他刚刚结束了一场春天里短暂的聚会。从仆人们肩扛手提的器具上看，这场聚会一定非常的讲究。仆人扛着的椅子是可以被折叠的，被称为太师椅。

我们要说的这场宴席规模可能有点大，它就是千叟宴。从康熙到乾隆，两代帝王在此进城摆下宴席，请的是一群特殊的客人，从各地赶来的老人。他们有的年过花甲，有的已届耄耋。康熙和乾隆为什么会举办这样的宴席呢？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故事？又留下了多少让人唏嘘的细节？

现在人民币大概是2亿多，然而签售业第二天开始，不少老人莫名其妙去世了，有死在客栈的，有死在回家路上的，死的人越来越多，老百姓心里边就发毛了。签售业逐渐传成了夺命宴。其实原因很简单，整个清朝老百姓平均寿命也就35岁的样子。乾隆呢，又把慈禧的标准。 提到了70岁，康熙的签售宴是自愿参加，到乾隆这成了讨皇上欢心的面子工程，各地的大官小官都。

0: 月之。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歌曲《浮光》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小麦，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述中国疫苗往事下，脊灰糖丸与乙肝免疫突围战。1955年，就在天花即将被中国人民逐步击退时，江苏南通出现了一种怪病，1680人突然瘫痪，还有466人死亡。这些患者大部分都是儿童，好好的孩子突然就瘫了瘸了，一时间人心惶惶。几年后，这种病又在广西南宁发生大流行，当时正值暑天，

出500万份脊灰减毒活疫苗在北京试生产成功。疫苗出来之后，顾方舟等人先自己试了，结果没有问题。但是得脊灰的主要是小孩子，还需要10名左右的孩子来做安全试验。顾方舟的大儿子刚好是1960年出生，还不到1岁。作为组长，他主动提出，我家小东算一个，你们还有谁愿意参加？最后

成功，第三年生产了1000万人份，之后产量逐年增加，到1980年后年均达到1亿人份剂量。随着脊灰疫苗等供应量的增加，一些地方开始改变季节性、突击性的接种方式，尝试按计划程序给孩子们打疫苗，这就是后来被叫做计划免疫的做法。这些成果令人欣喜，再加上成功消灭天花的经验启发，1978年

不得窃听患者的隐私。我国民法典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对患者的隐私和个人信息保密，泄露患者的隐私和个人信息或者未经患者同意公开其病历资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而东丽医院心外科主任盛年却主动告诉欧阳达，心内科有位适合使用左心辅助的患者。

0: 医护人员不得在临床诊疗过程中组织无关医务人员观摩诊疗过程，不得随意对外披露患者真实病情，也不得将患者的真实姓名、病情及诊疗过程用于商业宣传。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陆金伟分析，
1: 剧中呢

0: 行为，这种行为呢已经涉嫌侵犯患者隐私权，而医药公司的工作人员为推广医疗器械游说主治医生选择左心辅助手术方案的行为，也可能不当干预患者治疗方案选择，进而会引发更加严重的损害后果。
1: 在交班之前，我要再强调一个纪律方面的事情，我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严格保护病人的隐私，这是我们作为医护人员的从业原则和基本素养，无论是在院内还是院外，一定要避免向无关人员透露病人的私人信息，讨论病人的病情。张震，你去跟护理部还有后勤部门也传达一下，包括护工、保安、保洁等外包劳务人员也都要通知到。
2: 剧中东丽医院心内科早交班会上，主任周晓峰再次强调

0: 被医院或医务人员擅自泄露，应当第一时间固定泄露的相关证据。
1: 证据包括录音、聊天记录等，可以先与医疗机构沟通协商维权，要求其停止侵害。如果因隐私泄露遭受了名誉损害或者经济损失，可以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医疗机构承担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侵权责任，依法维护自身隐私权。
0: 陆金伟对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建议，应当严格建立并落实

0: 时代，个人信息防护屏障，据理据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法眼看剧，欢迎您下期继续关注。
1: 昨日新闻重现，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三、二、一，点火！
6: 怒放天空，天域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

是陈慧，欢迎您持续的收听。每年9月12号是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今年的主题是科技赋能出生缺陷防治服务。出生缺陷啊，指的是婴儿出生前发生的身体结构、功能或代谢异常，是造成流产、婴幼儿死亡和先天残疾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中，先天性心脏病是我国婴幼儿多发常见的出生。

0: 一个个看上去都不严重，但是如果这几个软指标只要发生在一个孩子身上，从我们影像学的角度来说，提示他有可能有潜在的这个遗传上的染色体或基因的问题，临床还会再建议他做进一步的检查。
1: 有些人可能认为自己和配偶身体健康，那孩子一定是健康。

0: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四中学，健康科普员郝小飞给孩子们现场演示如何开展急救。学生卢思涵现场学习到了多种急救方法。
1: 在这次有意义的教学活动中，我们学到了如果被噎着的时候可以

0: 风险。
1: 人中穴的正规使用呢，是由经过训练的中医师斜行向上入针，刺到鼻中隔这个位置，会造成一个巨大的疼痛，可以使一些处于嗜睡、昏睡这样的一些患者的促醒。但是呢，我们公众呢，用手指去掐这个人中的这块皮肤啊，并不能达到效果。当昏迷的患者呢，他的舌根呀，会由于重力的原因下坠，造成这个气道梗阻。需要呢，让这个昏迷的患者呢头后仰，下巴颏呢是抬起来的，打开阻塞的气道。如果我们用手呢去按压患者的人中穴，反而呢使患者的这个下颌内收，使这个舌根呢继续下沉，甚至直接就可以造成这个气道梗阻窒息。

0: 组件的编制、整饰与审定，有效提高实测地质图的精度，提升综合研究程度。
1: 过去地质人员跑野外要跑路线、判岩石、画界线、整理图纸，大量工作靠人工判读、手工编图，耗时长。在高原、荒漠这类艰险地区，作业风险还很高。而智能填图系统相当于给地质工作配上了一个智能地质参谋。曲洪刚表示，
0: 依托海量地质数据和专家支持算法，就算是高海拔、沼泽、荒漠等仍然开展工作的区域，

0: 高度评价，认为标志着德国在海上威慑和战备方面开启了新篇章。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宋波的报道。
1: 据了解，德国海军此次试射的是一枚由以色列航空航天工业公司制造的劳拉地对地导弹。劳拉导弹重约 1.6 吨，标准型射程为90公里至430公里，改进型射程可能超过500公里。那么这次试射为什么受到德国军方高度评价？对此，军事观察员邵永宁认为，

第三点呢，战俘要买劳拉，这样的话呢，其实对于整个欧洲的防务格局来讲，它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但是不管怎么样，德国未来在欧洲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上的发动机，可能在军事上也会逐渐的成为一个领头羊。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0: 无论这个狗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品种，它其实仍然是狼这个物种。那所以从狼的身上我们能找到一些案例，那可能我们人类驯化的，比如说像这个啊这些其他的家畜，其他的这样的一些家禽，可能都有家畜的这样的一个啊复刻的过程。
1: 嗯，明白了。一个呢是首先比如说有一些野生动物它可能表现出了亲近人的这个行为，这是有个体差异在的，它这个个体可能经历了一些不同的故事导致它现在有这样的行为。然后呢

之间的关系大吗？比如说哈，有没有无论如何也不会亲人的这种野生动物？我们比如说就拿今天这个举例来说，我们说这个海豹，哎，海豹它是不是有可能哈，就是因为它这个生物本身就是那种所谓叫比较温顺的，哎，所以才更有可能和人进行这种比较好的这个互动。另外呢，

下这个定论，因为呢其实野生动物的这个范畴实在是太广了啊。如果我们把这个在我们通俗用语之中啊，我这个野生动物之外的，比如说我们常常比如说这鱼类啊，比如说昆虫，是的，这些它是不可能表现出这个大多数种类吧，我觉得它可能不会表现出一个特别亲人的这样的一种反应，但是我们也能举出例子，比如说

很有意思哈，你比如说正常来讲鱼呢肯定是很怕人的嘛，但是呢经常如果有人去投喂的话，诶，它有可能也会有这种趋向于这个向人游过去的这种感觉，哪怕你不是投喂，对吧，你就是人就是过去了，你的手过去了，诶，它就会自然的游过来。那这儿可能就有问题，就是我们说比如说饲养，包括驯服，还有咱们刚才更常提到的驯化，就这些概念，当然还可能包括这个救助啊，然后投喂啊，就这些概念。

0: 有什么问题吗？你比如说它从野生的变为所谓这个人类家养的，然后呢，那有的朋友可能甚至会想，你看这个救助期间，那这个野生动物也是需要人去喂养的吗？那放归之后，那如果比如说也有好心的游客去，
1: 也许我们能够改变几只这样的个体，但是你不可能改变整个种群。
0: 是，
1: 所以这只个体虽然也许在人类的不断投喂下，它可能活下来，它可能也吃得挺胖，大家看着也挺开心的。
0: 嗯，
1: 但是它可能没有办法再跟它的同量的物种中的其他个体再建立联系，所以本身而言，它这个生命的一个意义其实可能就不存在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对于野生动物而言，对于大自然的生命而言，它的存在意义一方面是个体的生存，另一方面它要繁育后代，它要能够在野外

而言，对大自然的生命而言，它的存在意义方面是个体的生存，另一方面它要繁育后代，它要能够在野外能够跟它的其他的这样同种群的个体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些社会的这样的一些行为，所以这才是它的一个存在的目的。那所以呢，我们从这一点来说，那这个对于这只个体本身也是不利的。然后呢，我们再说人类的投喂，那我们刚才也讲到动物园， 动物园的饲养呢，其实按照现在的先进的动物园，包括我们说采用一些更先进理念的动物园，它的饲养一定是特别严格的。它里面呢，比如说动物的食物的这些营养元素的配比，它跟野外食物之间的相似度，其实都要达到比较高的水平，而不是说，哎，我们这作为一个普通游客，我把我喜欢吃的一些食物扔给

0: 华西秋雨是否开始，简单来说就是看一片区域内一段时间的多雨的天气。
1: 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2: 另外一位是魏东旭老师，欢迎您魏老师。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旭。
2: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呢，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

0: 向第二届埃及航展，空警500预警机、歼16战斗机、运油 20A 加油机、直 20K 直升机四种机型首次在国外航展公开展示。此前，中埃两国空军刚刚结束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中国空军参演编队直接转场，实现了联训与参展的高效衔接。那滕老师，您怎么看待这次中国空军主力装备在国外航展的集中展示呢？
1: 应该说体现这么几个方面的这个发展方向。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空军呢，完全可以遂行跨。

朝鲜战争期间的那个单打独斗呢，现在非常这个罕见，主要是形成了一个作战体系。比方说我们的这个空警500，那么跟这个歼16进行搭配，这是一种这个作战指挥体系。从这个空警500来看的话，可以呢发现目标，同时呢可以引导作战飞机或者是辅助飞机呢形成一个有效。

因为现在美国仍然针对俄罗斯进行制裁，而且呢，美国针对乌克兰还是进行这种有偿的军事援助。在这种状态下呢，俄罗斯会认为，美国针对俄罗斯他提出的这样的一些，在针对俄罗斯的态度和立场上，并没有出现根本性的转变，而且呢，美国也没有针对他的北约盟友，包括一些欧洲的国家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呢，双方会针对一些情况和信息进行沟通和交流。

0: 访问呢，出现在这个演习场呢，应该说是一种这个立场的宣示，同样呢也是要显示欧盟特别欧洲国家在对待格陵兰岛归属问题的这样一个政策的选择。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国举行太空实飞演习。美国

俄罗斯参加东方之盾演习，计划参加模拟对舰发射训练。演习结束后，低风系统计划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存放。俄罗斯已就此次演习和美军低风系统在日部署向日本提出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相关部署威胁俄罗斯国家安全，并警告将采取反制措施。 日本、美国和韩国9月7号举行自由之刃联合演习，演习围绕海空作战以及太空网络等多个领域展开，并推动扩大一体化防空反导合作。印度尼西亚于8月31号启动了与美国等国共同举行的超。

0: 网络、外空等各种作战的这种科目的这个演练。所以呢我们看这种演习在这个西太平洋地区美国带的盟国频率在加大，那么针对性呢在增强，跟传统意义比方在朝鲜半岛举行的演习呢有很大的这个本质上的这个区别。
1: 就像您所说，这些演习可以说是各有侧重，但是呢实战意义都非常的强。
0: 对，针对性非常强。
1: 那我们也注意到在这些演习当中，比如说自由之刃演习，美军航母是再度缺席，那么超级神鹰之盾演习的部分登陆训练也被压缩了规模，您观察这些说明什么问题？
0: 两个方面看。一方面呢，美国特朗普政府呢其实从去年他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当中就明确的表示，这个他的主要的看的场呢就是在西半球，在这个美

在国际大国啊这种军事较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呢，美国陆军必须要把它的火力延伸到1000公里之外，比如说要打1600公里，要打1800公里，那么它现有的所有的作战平台都没有办法完成这样的一个任务，所以呢， 他组建了多域特遣部队，要配备远射程的巡航导弹，但是美国陆军呢又没有时间又没有资金去全新打造一种远射程的这个巡航导弹，所以他直接使用美国

当时的岸田政府把这个日本的长期坚持的自卫的这种这个防御政策呢调整为主动进攻，包括发展进攻型的武器装备，所以呢它是一种战略变化的这种这个结果。那么在这之后呢，日本不断的呢加强了跟这个亚太地区、跟美国、跟欧洲一些国家的这种联合演习。

0: 因为美国，躲得远远的，美国不想直接参与，就像那个在中东地区，他现在不参与，对于伊朗打击和都很难这个脱身，都很难体面更多的这种这个责任或者义务。但是呢，一旦打起来的话，我相信呢，从这个兵力调动、从指挥控制来说的话，美军不可能把指挥权交给日本，交给日本军人。
1: 好，我们关注到近期日本的军事动向当中呢，发现了在日本防卫省近期公布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概要当中呢，特别提出一款具备空战和反舰能力的 ASM-3 改导弹首次被列入了采购计划。魏老师，想请您解读一下这款导弹，有什么

0: 日本它在自卫队武器装备的研发和配备方面没安好心，这种突袭和偷袭的意图越来越明显。
1: 嗯，那魏老师，从您的角度来分析的话，日本这款远程这个空空导弹，距离真正投入到演习当中还有多远的距离？
0: 我认为呢 ASM3 这种超音速的反舰导弹，尤其是它在配备了冲压

发动机之后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的测试。那么它的搭载平台主要有两种，第一种呢是 F2 战斗机，另外一个是 P1 反潜机，所以反舰型号基本上是成熟了。那么应该就是在很短的时间就能够进行这种批量化的生产，让日本航空自卫队拥有啊这样的一种全新的匕首或者是标枪。但是呢，如果把它改造成空对空的反辐射导弹，要针对这种大型的预警机或者是电子战飞机要构成威胁，那么它内部的这样的一种制导模式或者说它的这种飞行的状态都要进行调整。所以基本型的反舰型号应该是成熟了，后续会进

0: 测试的初级阶段。
1: 好，我们注意到在8月30号举行的美国、韩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六国参加太平洋先锋演习当中呢，韩国以台风天气导致的航行安全问题为由呢，取消了派遣军舰参加的计划。联想到此前美国曾大幅压缩美韩已知自由之盾演习的规模，随后举行的美日韩自由之刃演习则没有受到影响，想请教滕老师，韩国军舰缺席这次演习只是一次意外吗？另外就是对于美军主导的演习，

更希望呢能够这个演练新的这种这个作战样式，包括我们刚才讨论一系列针对性强这个进攻性强的这种这个演习。那么现在如果继续在朝鲜半岛遂行所谓的5027或者5015作战计划的话，那么还是老套路。所以呢韩国方面来看的话，他也看到了美国呢不太这个愿意呢再走老的这个演习路子，而且更多希望呢把这个韩国呢拉到这个一岛链上去，比方说这个以自治

0: 那冲在前边，所以呢，现在我们可以看出来，美国和韩国之间在这个地区事务，特别是维护半岛安全，还是在西太平洋地区全面的，进行这种攻防准备，这种这个裂痕呢已经出现。
1: 好，感谢两位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讨论。稍后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近日美国频繁打击伊朗。

0: 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1: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

伊朗邮轮。此前伊朗两次使用导弹攻击一艘美方军舰均被避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伊朗邮轮的侵略行为，革命卫队海军打击并重创该区域内的两艘美国舰船和8艘邮轮。革命卫队还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导弹打击，击中美军战机的机库。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说，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

0: 美国新一轮制裁封锁的应对之道呢？
1: 应该是讲，刚同学也讲，这是一场美国施加在伊朗身上的混合战争。那么面对混合战争来看，它不仅仅是这个军事方面，包括这个发射无人机、发射导弹的问题，还有这个控制经济领域里边的主导权问题。所以现在伊朗在这个当下成立经济战争指挥部呢，我觉得是针对当前形势的变化。一方面呢，要把经济方面这个和战争方面这种这个双轨呢，并在一个这个。

0: 包括地区的这个安全基础建设的问题。所以呢现在这个伊朗呢四面出击，应该说呢是显现出呢它是越战越勇，在这个地区事务方面呢似乎呢已经掌握了主动权。
1: 嗯，我们继续关注，又宣称说击毁了一艘美军无人艇，特别是在八号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说该潜航器可以用于执行水下监视监察，侦察监视，还有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

跟潜航去找伊朗的微型潜艇和小型潜艇，那么辅助反潜作战。第三类任务呢，就是反水雷啊。那美国非常担心伊朗在波斯湾布雷，在霍尔木兹海峡布雷，一旦布雷之后呢，可能水面的扫雷舰也过不来，那怎么办呢？就利用这种无人潜航器针对锚雷进行定位，然后呢引导一些其他的兵力进行扫雷。但是呢被抓住之后呢就比较尴尬，我认为呢首先就是丢脸。很先进的无人潜航器刚刚交付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刚执行任务就被伊朗给逮到了，然后呢进行了公开的展示。那美国海军起码是缺少预案，因为从物理的层面来讲它都没有自毁，你这么机密这么先进的一个装备落到了伊朗手中，那肯定美军相关的责任人是要负责的。

0: 层面这种判断自相矛盾呢，体现出特朗普在对于医政策、对于战略方面的这种重大的缺失。
1: 我们注意到美伊冲突的外溢效应呢仍在持续。近日呢，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并对沙特发动攻击，也门局势出现了重大升级。而胡塞武装11号称呢，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经在也门西部攻占了约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魏老师，您怎么看待也门

0: 在接下来时间当中呢，我相信呢，伊朗可能会成为地区的一个重要的角色，那么他跟以色列之间的博弈呢，可能会走向前台。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讨论。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于兰、王冰，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的声音，
1: 好重啊，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3: 跳绳技术
4: 准备，
1: 体在跃动。
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一样。
6: 美在旋转。

南唐后主李煜想任命韩熙载为宰相，但又听说他生活荒纵，就派了宫廷画师顾闳中潜入韩府，把夜宴现场画下来做背调。顾闳中凭记忆画出了这幅长卷，听乐、观舞、暂歇、清吹、散宴五个场景随着卷轴的徐徐展开，观者仿佛亲临一场从听乐到观舞游动中

0: 有一场合奏演出。
1: 看到侍女身侧的蜡烛没？那可是高档奢侈品，显贵如杨国忠也要靠他炫富，可见韩熙载生活之奢侈。
0: 果然女子合奏登场，韩熙载不知是热了还是玩嗨了，

文会图里，文士们围坐案前，有人品茶论道，有人独坐静思，有人酣醉其中。宋徽宗赵佶用画笔记录的这场文人雅集，比任何文字都更直观地告诉我们，宋代文人的风雅在茶，在诗，在画。宴席散了，人走了，但那些杯盘碗盏之间发生的事被记了下来，传了下来，成为了历史的切片。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从韩熙载的夜宴出发，走进那些影响中国历史与文化走向的

看似温良的人，在醉酒后有一种态度，就是如果一个人喝多了要走，那大家就会送上祝福；可要是喝多了还不走，那就会被认为是缺德。这事儿给咱就觉得，那我不喝酒的话，别人自然就没话说了吧。但这次宴会的宾客显然不这么觉得，因为诗篇里有写：“彼醉不脏，不醉反耻。”说这个宴会上的人认为，没喝醉的人都是怂包，该羞耻。这无疑是错误的行为了，所以诗篇最后讽刺了这些人几句，说游醉之言比出铜鼓，意思说醉汉说话不着边际，敢说公羊不长脚。这首诗篇聊到这儿，需要说明一下，宾之出言是后世对西周晚期宫廷宴饮场景的描述，因此这首诗篇里提到的斗和爵存在着时间上

0: 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

聊完了《诗经》里那些周代的宴席，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一场饭局。秦末天下大乱，秦朝大势已去，刘邦抢先一步进入咸阳，天下群雄逐鹿，两支最强的队伍浮出了水面。项羽率领40万大军驻扎鸿门，刘邦的10万兵马驻守霸上，两军实力悬殊，一触即发。刘邦自知不敌，请项伯从中说情，

刘邦的大营向对自己有救命交情的张良通风报信，张良当然要向刘邦汇报啊。而老江湖出生的刘邦抓住这个稍纵即逝的机会，与项伯结为儿女亲家，结果成功使项伯就站在了自己一方。项伯啊，于是就给刘邦安排了鸿门宴，以便于刘邦向项羽当面消除羽毛。所以整个鸿门宴上真正起主导作用的人不是项羽，其实是项伯，是他。

是在军帐内举行的，遵循的是室内的作词规矩。我们来看看东家项羽他的这个作词安排。项羽东向而坐，项伯是项羽的叔父，辈分高，也东向而坐。范增呢，是项羽的干爹啊，他占了第二尊位，坐北朝南。

泼墨绘好。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宋徽宗所作的文绘图中，文士们围坐案前，向诗人呈现出了近千年前的宋朝人对茶的理解。在宋代的一幅春游晚归图中，一位老臣骑马踏青归来，身后侍从扛着桌椅食盒，可见啊，宋人连春游都要带着一场宴席。兰亭有酒，西园有诗，文会有茶，春游有宴，四场雅集，四种风雅。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丹青绘千年》，走进历代名画中的文人雅集，听一听古人的聚会到底有

0: 片丹青绘千年，走进历代名画中的文人雅集，听一听古人的聚会到底有多讲究。
1: 人生有时同期而聚，无论是立春书帖、谷雨品茗，还是夏至关联、秋分赏月，甚至是大雪纷飞、围炉夜话，总有一样适合你。三月初三，上巳节，按照古礼，这天的主题是沐浴，不过不是在家里洗，而是到河边洗涤沐浴，目的是以流水洁净身体，让灾厄与疾病随水同去，这在当时甚至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仪式，叫伏羲。起源于周朝的伏羲习

0: 1600多年前，东晋永和九年3月初3，这天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王羲之邀请谢安、孙绰等江东名士以及王室亲友41人来到今天的绍兴会稽山下的兰亭府邸。
1: 此地有积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作其次。
0: 大自然是何等样的圆满美丽，活泼自在，生生不息。他们分别席地坐在兰亭清溪两旁，将酒觞轻轻放在清流上游，任其顺流缓缓飘下。

0: 及视听之娱，幸可乐也。
1: 抬头看到宇宙的浩大，低头细看世间万物，以眼界开阔胸怀，这是最极致的视听享受，应该是最快乐的事。王羲之已经深深地沉醉在山水给他带来的启迪之中。这个时候的王羲之已经醉了，趁着酒意灵感大发，拿起蜀须笔铺开蚕茧纸，挥毫作序，笔性随酒性而生，笔力借酒力而成，一气呵成写下举世闻名的《兰亭集序》。
2: 书法

山水之间，笔墨有常理，山水无常形。中国古代的文人雅士往往寄情于山水，而所谓看山看水，往往看见的是自己。《兰亭雅集》成为后世无数文人效仿的对象，而曲水流觞也成为雅生活的文化。

0: 苏轼一生被贬三次，即便如此，他依旧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哪怕风风雨雨仍旧泰然处之。
1: 啊，我记得罗曼·罗兰有一句话，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

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0: 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歌曲《浮光》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小麦，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

0: 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城。

倒也不是担心路上遭人抢，那种心情有点类似于近乡情怯，因为他做梦都想要挣一笔大钱，而皮箱里那几根金条就是他这辈子见到过的最大的一笔钱了。他虽然不敢立刻打开皮箱看金条，却停车在报童手里买了一份报纸，查到当日标金的报价，心里不禁大喜。他想趁着天黑去找

全是荒田野地，他只得转入罗别根路，沿着小河向南行驶，上了红桥路，前面隐约有一些亮光，等他把车开到那里才知道是机场。灯光下雪花飞舞，几个军警站在岗亭外面惊异地盯着这辆车看，他心慌意乱，猛转方向盘，车子转上了机场大门左侧一条土路，

如果他不愿意，那也行，他可以安顿好了再回来找他，或者另找一个女人。他的人生起起落落，见过偌大世面，他相信有朝一日自己肯定能再一次咸鱼翻身。今天是正月十二，他要记住这一天，这是他

没有思想准备。红军官兵在混乱中本能地拿起枪还击，然后逐渐形成阻击线。红军的阻击线一旦形成，贵军立刻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山涧突然燃起了千万支火把，这些火把聚集在一起，向着大山深处绵延数里的蜿蜒而去。当贵军终于冲破红军的阻击线时，发现红军做好的饭还热着。留下阻击贵军

会用的。在台子下边，贵军发现了十几名红军官兵，看上去是因为负伤和重病已不能行动了。贵军军官们聚在一起紧急磋商，他们认为红军不可信任，弄不好这些人是伪装留下来的，等贵军对他们丧失警惕后就会突然发动袭击。磋商的最后决定是全部枪决。

都在哪里？其实红军主力部队已经损失大半，即使在黑夜的大山里行进，红军依旧保持着以军委纵队为核心的甬道式的行军序列，这让无论是李德还是博古，谁

官兵们就把自己装米的袋子解下来和老人换，老人点了点头。红军官兵刚舀了一碗粥，就听见指导员在黑暗里发火，说有人把老人的篱笆拆了做了火把。于是他们赶紧端着粥出去，写了张不准

高的悬崖上。进入老山记后，红九军团第22师师长周子坤的妻子曾玉经历了人生的一场苦痛。这位已经怀孕的女红军刚一进山就觉得肚子剧烈疼痛，于是休养连命令担架队用担架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1: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

0: 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1: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今天我们不谈高深的理论，就从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庖丁解牛》出发，来聊一聊我们每一个人都关心的话题——养生。一提到养生，我们往往会想到什么呢？是保温杯里泡枸杞，是健身房里挥汗如雨，

愿意多吃点食物嘛，盐里加碘就是这个意思啊。我们平时饮食碘的摄入要高，那么增加营养，让孩子们多吃饭，不要偏食，是吧？多喝水，还有一些从各种水的成分里还有吸收一些碘。我们这个 T3 T4 是储存在甲状腺细胞。

0: 节身体代谢等等。
1: 当 T3、T4 这两种激素水平不足时，人体就会下达指令分泌促甲状腺激素。更多促甲状腺激素的产生会刺激甲状腺加紧工作，生产出更多的 T3 和 T4。 如果促甲状腺激素持续升高并持续刺激甲状腺，就会导致甲状腺弥漫性增生、肿大，在部分人群中就可能发展为甲状腺

0: 些问题的出现。
1: 是的，
0: 嗯，但是好像现在有甲状腺结 节的人越来越多了，是不是这样呢？
1: 与三四十年前比呢，结 节确实多了，比如说肺结 节、乳腺结 节、前列腺结 节、甲状腺结 节是其中你刚提出来的之一。
0: 嗯，
1: 人们也确实担心了，我们作为医生呢。

0: 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

0: 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栏目今天播出，空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大队大队长布嘉文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强军思想，带头苦练精飞，矢志备战打赢，以过硬能力坚

0: 案发目标实施致命一击。飞行结束后，布加文和队员们走下战机，快步来到复盘室剖析训练时的飞参数据。他告诉记者，他们要通过观看完整的空战过程，重现战术行动的决策链条，从而更好地提升训练质效。
1: 在空中飞行的时候，基于当时的环境和基于你当时人的精力和状态，包括你当时的态势感知等等吧，你其实并不能够做到对于空中

0: 他们不断提升一线自主协同能力，在体考核中面对装备性能更具优势的对手，布加文和战友们凭借协同战术和灵活的体系配合，
1: 撕心裂肺的捅，就是骨头和骨节它是脱离的，叫粉碎性骨折。就是为什么说在部队能锻炼完这种精神毅力，我能做工业做这么多年，就回到地方我不管再苦再累，我就能就是咬着牙吧。
2: 两年服役期满后，甘彪远赴广东惠州打工，在一家包装公司担任技术员，一干就是10年。2014年，甘彪带着妻子返回

0: 人推着三轮车在火车站步行街摆摊。刚开始一天营业收入只有几十元，但他和妻子始终坚持诚信经营和严控食材卫生，逐渐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1: 我的子女当时跟我帮忙嘛，他说：“姑父，你订单买下50块钱，还不是不做了？”他这个好难做，我觉得就是可能是当过兵的人嘛，我觉得

0: 来热情服务顾客，日子过得安稳有序。2017年的一个傍晚，一位流浪老人的到来改变了他平静的生活。
1: 我去问的时候，他不说话，就把手一拳说的，然后我们就明白，可能就是需要吃的。第一天给了，第二天又来了，第三天就是给了有半年。因为我妻子跟我一样，都是一个心软的人，我们见不得别人受苦，就是哪怕我们。

0: 石沉大海，没有回音。
1: 然后后来我就问他，如果你去世了怎么办？他就说埋，指着就是他种的菜地。哦，当时我听到这话，心里面我都有点感觉，哎，很不舒服了。为什么呢？我都想到这个人，中国人一个古话叫落叶归根，人老了，可能就是要回到故乡。我就发了疯似的，每天就发视频。他的亲人越早看见他越好。
0: 2019年2月，第426条寻亲视频发出后，终于迎来转机。老人的家人通过视频联系到甘彪。

0: 下女儿都70、80岁第一次叫妈妈，就当时我们看着都流泪了。老太太说别哭，我没有养你，但是我现在就给你这个红包120块钱月月红。这当时这个场面非常感人。
1: 随着寻亲求助的信息越来越多，干标的烧烤店成为全国寻亲群众的线下接待点。白天他专心经营门店，以营业收入支撑寻亲产生的交通、帮扶等各类开支。晚上门店关门以后，他就埋头剪辑视频，核实线索，发布一条条寻亲信息。为提升寻亲的成功率，他把完整的寻亲故事拆分梳理，分期发布，让寻亲信息在持续的流量推送中不断扩大传播范围，以便更快

0: 2026年服贸会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
1: 各地以丰收盛景赋能旅游胜地，村民拓宽增收渠道，市民共享丰收喜悦。
0: 我国到2030年将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伊朗和阿曼将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

0: 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
1: 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

0: 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全球第一。农业保险作为我国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和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灾害发生时发挥着稳定器的重要作用。目前，农业保险基层服务网点基本覆盖所有县级行政区域和95%以上的乡镇，网络覆盖面和市场渗透度在三农领域金融服务中居领先地位。
1: 此次发布的方案明确，农业保险是

0: 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提升特色农业保险对特色农业产业的保障水平，更好发挥富农强农作用。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1: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昨天闭幕，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参会国家数量创下大会举办28年以来的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

0: 以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
1: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

0: 区域协同创新壁垒的一次积极探索。
1: 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昨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

以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说，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伊朗与阿曼曾于8月25号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张永鹏，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收藏。

目前仍有13人失踪。这艘客轮从首都马尼拉出发后，9号在科伦镇附近海域起火，画面显示客轮已被严重烧毁，现场可见灰烬和熏黑的金属。来关注体育方面，中国选手闫子仪当地时间12号晚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的首届世界

当地时间下午2点多，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左右，在国际会展中心印度会堂出席了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在会议开始前，印度总理莫迪为与会的各国领导人举行了迎接仪式。在同习近平主席握手合影时，莫迪总理还特意转身面向。

领导人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在印度会堂会见了莫迪总理，两国领导人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了重要的共识。习近平主席强调，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着重要责任。就

0: 然后再次进行修改，然后再使用。它其实在这上面浪费的时间是很多的。那么现在通过这样的一个智能体呢，它完全可以用简单的自然语言，然后生成它想要的一个东西。从 PPT 来说，可以在课堂上直接跟学生互动。
1: 走进教育辅导的飞向星球展台，我看到了 AI 赋能基础教育的真实场景。这里的应用成果大都是已经落地学校，正逐渐走入。

0: 可以实时捕捉学生的运动轨迹，分析学生的动作、骨骼和关节，并给出专业的健康指导意见。
1: 然后老师就可以按照这个去告诉学生，你该怎么去提高成绩。最关键的是，你可以告诉学生怎么更安全的运动，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小孩运动经常会扭到什么膝盖啊、脚啊，经常会有。
2: 放这边，它会有肌肉发力还是
1: 对
2: 骨骼发力？
1: 对。
0: 在教育展区的采访过程中，其实参展商和观众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现在几乎科技公司都在谈论大模型，但对于教育来说，大模型只有聪明还不够。一个 AI 知道答案，并不意味着它知道如何教。真正的教育 AI

0: 矿系统，它们能够在矿藏的勘测当中发挥怎样的作用？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视角一一去了解一下。
1: 我们先来看智能填图系统。地质填图就好比给地下矿产世界绘制地质导航图，摸清地层构造、岩石的分布规律，是发现矿化线索、锁定找矿靶区最基础。

从比利尺地质图缩编，依托海量地质数据和专家支持算法，就算是高海拔、沼泽荒漠等仍然开展工作的区域，它也能稳定干活，减少我们地质人员高危作业的这种风险。所以这套系统呢，可以说是实实在在啊，把前途效率提了上来，识别精度啊做了上去，减轻我们一线人员的负担。对内啊，可以加快摸清我国地下的地质家底；对外呢，可以凭借多语言能力，把这套中国地质的技术的方案分享出去，帮助其他国家提升地质工作。

0: 项目的部署安排、钻探布控等工作啊，提供这个决策依据。
1: 屈洪刚强调，没有这套系统不代表我们找不到矿，但有了这套技术手段，就可以显著缩小找矿勘查范围，大幅压缩野外盲目勘查成本，缩短工作周期。原本需半年完成的预测评价工作，现在一周即可落地，助推全流程工作效率提升60%以上。屈洪刚说，以西秦岭金矿预测为例，系统仅用5天就能完成32个1:5万图幅的找矿多元数据处理和